对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到公司了？不像你。
3: 少说废话。
2: 我出言不逊，还对着我翻白眼，我哪里得罪你了？还有，你干嘛站在主管办公室门口罚站呢？
3: 我昨晚一晚没睡好。
2: 没睡好也不用在这里罚站吧，喝杯咖啡提提神，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3: 我一定要在开会前见到主管。
2: 干嘛呢？开会的时候说不也一样吗？
3: 开会才说就来不及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还哭了呢？
3: 我不要调去新开的分公司，我不要调去北马，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什么升职受器重我没兴趣，我就想当个好妈妈陪我孩子长大。我对事业没有野心，我只想好好工作，有一个还可以发挥的空间，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哎，你这番话如果让主管听到，他一定说你不知好歹，公司给你机会你不懂得珍惜，他肯定也要说你没有进取心。
3: 我就是没有。不对，如果我没有家庭的顾虑，我肯定勇往直前。可现在我真不想错过陪伴孩子成长。
2: 哎，我估计公司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选，总有第二方案，你不去也有其他人等着这个升迁的机会。哎呀，只是有点可惜，替你可惜了。
3: 哼，我觉得你不怀好意，为什么总想着让我去那么远的分公司？我跟你同一组妨碍到你了吗？
2: 哇，你这话说的也太没良心了吧，不识好歹呀。你有哪一次你的项目我不是最卖力参与的？是谁在刚加入公司的时候雄心壮志想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的？谁料到你结婚生子后想法变了？
3: 我等再过几年孩子再大一些，我一定爬上管理层的位子。
2: 呵呵，不识好歹的家伙还妄想公司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这番话留着跟主管慢慢说吧，看主管给你什么脸色看。
3: 成语不知好歹也说不识好歹，意思是不知道好与坏，指不明事理，不能理会别人的好意。哼，你放心吧，凭我的交际手腕加上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主管非但不会把我调去分公司，还会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同理我的难处。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Open Gangnam Style。
1: 生活总是充满起伏，我们时常感到疲惫，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但请记得，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本身就是一道光。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是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那么在今天的保健专讯，想和你分享的知识就是关于保护骨骼的一些方法。其实呢，我们的骨头它看起来非常的硬又坚固，但是它其实一直都在进行新陈代谢，不断的形成和更新。因此我们要拥有强健的骨骼的话，除了补充钙质之外呢，还要补充很多的营养元素哦。首先呢，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就是蛋白质。因为骨骼里面大约一半的组成成分都是蛋白质，唯有我们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才能够帮助身体去吸收钙，而且呢，蛋白质也能够帮助骨骼的修复和生长。只要饮食均衡，搭配足够的蔬菜水果还有钙质，一般就不用太担心蛋白质会影响到骨骼的健康。除了补充蛋白质之外呢，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也是很重要的。维生素 D 呢，能够帮助身体吸收钙，能够维持骨骼健康。那么平时适当的去晒晒太阳，或者是去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肝脏、乳制品等等，都能够获得维生素 D。 那么除了钙质之外，镁和锌这两种矿物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镁能够帮助维生素 D 发挥作用，促进钙的吸收。锌呢，则能够帮助骨骼细胞的形成，帮助维持骨密度。像是我们平常吃一些如菠菜、南瓜子、牛肉、牡蛎、虾这些食物，都是不错的食物来源，能够帮忙补充锌这个矿物质。那么最后想提醒你的就是，骨骼的健康应该要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累积。当我们到达30岁左右的时候，骨量就会到达高峰。因此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规律运动还有健康的习惯，未来呢才能够拥有更加健康、更加稳固的骨头。那么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希望呢你能够了解应该要吃一些什么矿物质，哪一种的营养元素能够帮忙增强自己的骨骼。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舒慧。

0: Great FM， 你好，我是 Kelly 佳丽。
1: 哎呀，美芬，好久不见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哎哎哎，这些狗，你们快点别飞了，回去笼子里去。
2: 啊，丽萍，你怎么养了那么多狗啊？他们要把我的腿当火腿了。
1: 快快快，全部跟我进去笼子里。哎呦，这群小鬼真的是吓到人了吧。
2: 哎呀，你这些狗是不是都没有打疫苗？你看他们那个凶猛劲，很怕他们染上什么狂犬病。
1: 哎呀，放心吧，我家的狗可听话了，我早该给他们讲过道理，才不至于疯呢。你别怕，都是乖乖的，不乱咬人。
2: 哎呀，你可真是太乐观了，狂犬病疫苗才不是等他们发狂了才打的，那个时候可就太迟了，咬了谁都不好，疫苗是每年都要打的。
1: 好好好，那我要赶快去通知我的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

骨痛热症是由骨痛热病毒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它是由黑斑蚊先叮咬患者之后成为病媒蚊，这只病媒蚊再去叮咬其他健康的人，那么健康的人就被感染骨痛热症了。得病之后有可能出现极度疲倦以及忧郁症状，别小看黑斑蚊，没有黑斑蚊就没有致命的骨痛热症，让我们齐心合力消灭黑斑蚊，认真地消灭黑斑蚊滋生的场所。千万记住，不管是谁都可能成为黑斑蚊攻击的目标，消灭黑斑蚊，没有骨痛热症。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2: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
1: 成。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 P. Ramli 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舒慧，今天想和你聊一个很简单但是呢很常被忽略的话题，就是要如何爱自己。我们总是会很努力的去照顾自己的家人、朋友、工作，甚至把所有人的需求都放在了自己的前面，却常常忘了问自己一句，今天你有好好照顾自己吗？爱自己呢，其实不是自私，也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懂得善待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更多的力量去爱身边的人。那么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想和你聊一聊那些在生活里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很重要的爱自己的方式。首先，第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忙于工作，所以呢就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总是觉得等我把这一阵子的工作忙完了才照顾自己吧。但是呢，爱自己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吃饭，定时吃饭，不要因为忙碌就随便的应付饮食，身体需要的是营养而不是惩罚。还有就是多喝水，一杯一杯的水呢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却能够让身体维持健康，也能够让我们的精神变得更好。还有一件小事呢，就是维持足够的睡眠，如果可以早一点休息，早一点睡觉。有时候熬夜也许是为了完成工作，但是却也慢慢的消耗了健康。睡得好呢，才能够恢复精神。那么记住一句话，身体健康不是奢侈，而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本钱。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中。

0: 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0: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ejahte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ejahte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ejahte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我是舒慧。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分享一些爱自己的方法。有一些方法呢，它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你却忽视了，然后呢也忽略了身体的健康。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想和你分享一些能够爱自己的小方法。除了定时吃饭，吃有营养的食物，不熬夜，多喝水之外呢，也可以去动一动，让心情也变得更好。很多人呢会以为运动一定要去跑步，去健身房，但其实不是。单纯的去散步几分钟，伸展自己的身体，跟着音乐摆动，都算得上是运动。当身体开始运动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也会分泌让人感到快乐的物质。很多时候烦恼它不一定会消失，但是呢你去运动动一动，出汗抒发压力的话，心情可能真的会变得比较舒服比较好。那么有时候呢，大自然也是我们最好的心理医生。去看一看风景，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去把压力给释放掉，也是一个很好的爱自己的小方法。

0: 生产食物需要耗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浪费食物无疑就是在浪费着宝贵的地球资源。当您看到任何人在浪费食物的时候，请您告诉他，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温饱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吃不饱的，另外三分之一正在面临饥荒。每一年世界上有1500万名儿童死于饥荒，所以啊，浪费食物是一种罪恶，吃多少就点多少，珍惜你所拥有的，要记得光盘，不要做一个浪费食物的罪人哦。
1: 很多人都教我们要如何的爱自己，唯有你爱自己了，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但是你真的知道要如何爱自己吗？除了身体上的健康之外，生理上、心理上也是需要去顾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对身边的人、对身边的朋友非常温柔，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却非常严格，一点小事做不好、不完美，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比别人差，工作失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其实我们每天对自己说的话，都会慢慢的变成心里的那一把声音。如果你不断的告诉自己，我不够好，我做不到，久了就会真的相信你其实做不到那一件事。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不妨把批评换成一句赞美，把批评换成一句鼓励，把我做不到、我做不好换成我今天又进步了，我还在学习，我累积了一次经验。一句鼓励自己的话，也许改变不了全世界，但是却可以改变今天的自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想和你聊一些非常简单的话题。今天想分享的话题就是如何爱自己的方法。有的时候呢，爱自己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举动，例如定时吃饭，吃有营养的食物，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好好休息，减少熬夜，这些都是爱自己的一种小方法。有时候你会忽略自己的健康，忽略自己的感受，但是呢，唯有当我们去在意自己，去保护自己，去心疼自己的时候，这些才是简单的爱自己的方法。那么除了刚刚分享的几个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学会拒绝，为自己设立界限。有的人会非常的善良，别人请求帮忙就不好意思拒绝对方，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的能力帮不了，达不到，但是呢却硬着脸去答应了人家的请求，那么累的也是自己，最后耗费的也是自己的心力。那么请记住，拒绝不代表你没有礼貌，拒绝是尊重自己的时间。如果你今天真的没空没能力帮忙，就果断的把你的界限，把你没办法完成的事告诉对方，不好意思，这次我可能没办法帮你。因为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因为一次的拒绝就离开你。同时呢，也请每天留点时间给自己，可以去发呆，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什么都不做，独处，放空自己的大脑，把时间和自己相处，有时候也能够让你更清晰地去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那么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爱自己的方法。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爱自己的方式，其实呢都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2: Red FM
1: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你好，我们是
2: 马蹄帮。

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分享一些如何爱自己的小方法。除了简单的身体上的照顾呢，吃好睡好休息好，当然也要去保护并且去看到自己心灵上的感受。有时候呢，我们会被教育不要生气，不要难过，不要哭泣，但是人本来就会拥有七情六欲，还有各种不同的情绪。难过并不代表我们是一个脆弱的人，生气也并不代表是不好的脾气，情绪并没有对错，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待那个情绪。当你的情绪想要释放的时候，想哭就哭，累了就休息，生气就去抒发，不要一直强迫自己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真正的勇敢从来就不是没有情绪的人，而是你愿意承认并且去看见你的心是有一点受伤，有一点生气，有一点介意，又或者是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情绪，才是真正开始接纳自己，也是爱自己的一个小方法。

0: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爱自己的方式，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好好吃饭，多喝水，多运动，睡饱一点，少责怪自己，接受自己的情绪，原谅自己的不完美，勇敢说不，保护好自己的心理界限和自己的空间，做你喜欢的事情，爱自己，不需要等到你成功，也不需要等到你变完美的一天，从一件小事，从今天开始也可以去爱自己。那么愿你能够去更加爱自己，更加善待自己。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每一位收听着节目的你都能够更加爱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组织 BKIM 主席兼沙捞越总理 Dato' Patengi Tan Sri Abang Johariton Open 提出三项战略议决，以加强更现代、可持续和高影响力的伊斯兰公益基金生态系统。这些决议包括建议成立工作咨询小组，善用科技和数码化管理伊斯兰公益基金，以及通过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和与各方进行策略合作，来强化伊斯兰公益基金生态系统。这些决议文件随后已交给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首相昨天受邀为2026年国际宣教伊斯兰公益基金大会主持闭幕礼，所有决议是在大会期间通过演讲和知识分享所达成。预计来自沙捞越土保党穆中区14个支部的大约3000名代表将出席8月1号举行的沙捞越土保党穆中区特别大会。这项大会将在 Tan Sri Stephen Galonikam 体育馆举行。沙捞越土保党署理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Embas 表示，这项大会是协调党方向，加强组织团结和完善竞选机制，也为来临沙捞越选举做好准备的重要平台。大会也在于协调领导层工作，加强组织凝聚力，确保全体领导层和基层党员携手并进，支持沙捞越州的发展议程。在乡村道路计划下的沙捞越两个木山路提升工程已经获得乡村与区域发展部的批准，工程耗资大约4亿1400万 ringgit。乡村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Rubia Wang 表示，这两项工程是在2024年获得批准。工程涉及提升现有的木山路，包括耗资大约2亿3100万 ringgit 的梅里巴南拉布至朗埃亚第一期以及拉布至朗特兰的木山路提升工程，以及价值大约1亿8300万 ringgit 的斯里街南嘎莫乱至南嘎马武的木山路提升工程。工程由沙捞越公共工程局负责实施。巴南的工程目前处于公开招标资格预审评估阶段，至于斯里街工程则是处于公开招标程序的第二阶段资格预审。Sabah 的 Bernom 长屋从昨天开始举办2026年 Borneo in the Woven Jalinan Borneo 活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31日。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Embas 指出，本次活动与传统大会形式不同，将为参与者带来独特的体验。这项举措让参与者不但能够参加工作坊、演示和对话交流，还能够亲身体验长屋社区的生活。这是沙捞越仿制与编制艺术传承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汇集了来自婆罗洲各地以及多个东盟国家的纺织从业者、编制木匠、研究人员、设计师和文化遗产守护者，目的在于加强对传统纺织艺术的保护。活动通过分享纺织技艺、天然纤维创新应用、天然染料技术以及具有各族文化特色的材料应用，促进传统纺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Malaysia Madani 唱名大马，
1: 唱名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唱名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时间是下午4:06，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3: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0: 听过的歌曲是姚小檀带来的《光的旅途》。双月政府推出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凡是符合学术入学资格的这个双月子民，都可以免费进入双月政府属下的高等教育机构，然后继续深造，而且呢是不设有任何种族或者是人数的配额。然后更令人关注的呢，就是说这项政策呢，也是正式接纳持有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也就是统考文凭的毕业生申请入学，为统考生开辟了一个另一条的升学道路。这项政策呢，不仅是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也被视为推动人才培育、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一步。不过呢，免费教育的落实将会如何影响沙拉越的高等教育发展？学生呢又将迎来哪一些新的机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龙崖政府中学辅导老师及澄门江顺心公会属下顺心辅导中心志工朱美芬老师来到节目，和我们一起探讨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意义、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美芬老师下午好。
1: 优美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是，那刚刚就谈到了这个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那今天呢就请美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当中的一些细节。
1: 好的，那其实呢这个计划呢是前所未有的，是我们沙拉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区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高等教育计划。所以我目前为止呢，我已经被很多人问，尤其是我身边的朋友不是沙拉越人，他们都问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就是我们的我们这边本地的本区域的领袖呢，他们可以看到有需要。因为这个教育计划呢，很多人还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有听说，可是呢，他们就不知道说，因为他们以为说，主要还是给那些 B4D、M4D 的族群，可是其实没有，只要你是沙拉越的人民，只要你的身份证里面有一个 K， 或者是中间你有13的话，你都可以申请的。然后这个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是把它称为，简单来说，我们叫做 FTES 啦 ，Free Tertiary Education Scheme。所以，如果人家讲说 FTES 的话，那就是这一个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那这个其实呢是一个从今年开始，让学生毕业生们申请的一个计划，所以已经开始开跑了。如果你还不懂得这个计划到底它的内容是关于什么的话，那你可以不妨听一听，或者是过后呢可以去上网去搜寻一下。我觉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可能你会失去很多
0: 属于你的这些的福利。
1: 对，而且机会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没有好好准备，没有好好去探索去咨询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那很多人还在想说，这个计划呢是不是也是一个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刚才有没有讲说有挂搭的，有不打字的，还是怎么样啊？就说乡区学生啊，有没有多少%啊？那城市其实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很开放的，所以非常公平、非常透明的一个计划。然后呢，它就是刚才我讲说的，只要你是沙拉越的公民，你都可以。就算是你没有在沙拉越生活，可是你的身份证号码呢，你里面有
0: K，
1: 对，有 K， 有13的话，你都可以申请。那这个呢，这个计划呢，它只在沙拉越属下、沙拉越政府属下的这个大学执行这一个计划罢了，它没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个高等学府，所以只有这个四个。等一下我会讲哪四个大学有执行这一个计划。那其实呢，这一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像刚才有没有提要培养人才哈，培养本地的人才，他们不要人才外流。所以我现在跟学生们说，你读完逢怀过后，你考完 SBM， 你可以在沙拉越升学，你可以在沙拉越发展，你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你可以不用坐飞机，你就可以完成你人生中的一个升学的计划。以前想说哦，沙拉越可能机会不多，我一定要飞去其他的地方本国的啦，或者是外国的。现在呢，其实不需要，而且呢，我发现呢，他们这个计划下的那些课程呢，那些科系我觉得都非常好。如果你们有去注意的话呢， 我目前看到呢，他们讲的是他们所给的那个数据是有50多个科系给你选，所以几乎呢，我觉得可能
0: 已经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科系都可以念了。
1: 对，我有问这个有一个在其中一间大学，就是做工的一个朋友，他说他们那间大学只有两个科系没有承认罢了，没有在这个
0: 不是没有承认，是没有被纳入、
1: 没有被纳入在这个计划下面、不过还是可以读。为什么没有纳入呢？可能他这两个科系呢，可能对于我们砂拉越这个发展呢，这个经济方面发展呢，可能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前景。所以可能以后会有吧，我们也不懂。
0: 对对对，慢慢的他会把它越走越多。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主要是注重在 STEM,、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ematics, 然后就是法律。不过现在呢，在这四间学校就是这个大学，我们还没有真的自己的法律的这个科系。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医学系，我们也是还没有，不过他们正在筹备当中。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会计跟金融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我觉得我一看到这个科系的那个名单的时候，我觉得心理学真的是很突然间会发现一个，没有想象中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计划里面，为什么会有心理学。当然这个计划的这些筹备者啦，这些后面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有看到这个需要。
0: 对啊，因为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在你发展的这条道路上。
1: 对对对，所以呢，我是很高兴啦，看到他们能够看到这一个方面的需要。所以只要呢你是来自砂拉越的人民，然后呢其实它有包括两个部分啦，讲真它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当你申请这个我要讲的是就是学士学位哦。如果你是读 diploma 的话，没有，他没有在这个计划之内。他这个计划只是给学士学位的申请者。所以如果你在这四间大学申请学士学位的课程，然后你已经拿到了，你就可以申请这个 FTEX 的这个福利。然后这个 FTEX 呢，其实它有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的学费全免，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科系，有的科系它会比较贵一点，有的科系会比较便宜一点，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科系都好，它都可以帮你还180%的学费。然后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如果你是来自家庭，比如说你的家庭呢，你的人均收入呢是少过1500或者是以下，人均收入的话就是你家里的总收入除以就是人口，你家里有几口人啊，少过1500以下的话呢，你每一年还可以得到生活津贴，15000元。所以15000不是5000，不是1500，而是15000，15000。所以呢这个15000呢，你可以还住宿，你可以就是
0: 日常开销
1: 买一些东西啦，就是你平常需要用到的这些。所以它有两个层次，你要搞清楚，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去到第二个。第一个是180%，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拿到这个全免的学费。只要你有被这个大学录取读学士学位的话。然后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你要看你家庭背景，你们的经济是怎么样的，他才看一下怎么样给。所以这个呢，其实呢，这个15000元呢，它是进你的
0: 户口。
1: 对，是进你的户口。不过有一些大学呢，他们会先我知道有一间大学他是先扣除你的住宿，如果你是住在校内的话，他会先扣除你的住宿费，然后剩下的才进你的户口。不过有的大学呢，他们就没有，就由你自己去决定你要几时还你的住宿费和怎么样分配这一个15000元的这个开销。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他整个计划的这个内容。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们再更深入的来谈一个有关于这个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0: 好，欣赏过的歌曲，这时候美芬老师呢就会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哪一些的大学跟这个课程享有这一项免费的教育计划。
1: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古晋呢我们有两间大学是有在这个计划之下的，就是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这个是澳洲大学的分校，所以这间大学其实它在古晋是蛮久了。以前人家认为说这间大学其实它是私人大学，他们觉得说很贵，他们哇政府的，不是政府的，而且呢又是外来的，澳洲的，可能要用澳币去念这个课程，其实也不是哈、哦。所以这个呢，Swinburne University 其实呢一直来都是我们沙劳越，属于我们沙劳越政府的，所以这个呢是其中一间就是在这个高等教育计划下的大学，它里面的科系呢，我现在看着我的手机，我真的是
0: 太多了，
1: 真的是太多了。有一些呢，我觉得呢，它非常非常的新，好像一些 cyber security 啦这些，然后还有关于这个robotic 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新的课程。所以孩子们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搜寻的很多。而且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科系到底是念

0: 啊，这个科系到底念什么，有念什么科目，所以你要了解的话，你都可以去问的。然后呢，其实他们的每一个法库地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如果你不喜欢关于这个engineering 的哈，就是理工这些东西的，你还可以去选 design 啦、arts 啦。然后，如果你再不喜欢这些的话，你还可以去选金融啦、finance 啦、accounting 啦，所以都有。我觉得，只要你知道你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我觉得都有
1: 你想要念的，
0: 对对，你可以念的课程。所以它就是在古晋市中心。真的很容易，很容易找到。另外一间呢，就是比较新的，我们叫 ICAS University， 所以它刚刚升为 University， 它之前只是一间 college 罢了。不过最近呢，我发现呢，它也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它科系也增加了很多。然后，我看到很最新的就是 aerospace 啦 ，aerospace 关于这个太空的，跟于这个航空的这些，这些哈、哦，都是有在这个 ICAS University 里面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农业的 agro technology 这些用就是用这个科技在那个农业里，我觉得这些呢，以前呢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科技出现，所以现在呢政府他也有看到，就是这个农业方面呢需要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不能够一直靠外来的人才。
1: 还有就是现在比较多也是靠劳力、靠人力，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借助这个科技的。
0: 对对对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在农业方面呢也会，生产出更多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农产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丝芜之路，在丝芜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政府，我们自己沙耶政府所建立的成立的一间大学，就是叫 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所以它也是从 College University 开始。然后这间大学呢，它是一个绿色大学，非常非常就是注重这些。就是环保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有拿奖的在环保这一方面。所以这个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arawak UTS 呢，它是在西部，所以就是在沙劳越的中部。所以刚才那两间 Swinburne 和 ICAS 它是在比较下的南部
1: 。在南区。
0: 所以这个是在中部。所以这个大学呢，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科系。我昨天试试看进去它的网上呢，网页一出来，他就问你，你是不是要申请 FTEX？ 所以你看，所以现在这个呢，其实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了。所以他有没有问你，你是不是要咨询？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不是问你是不是要咨询任何一个科系？不是，他就问你，你是不是要申请 FTEX？
1: 因为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在实行着。
0: 是，所以这个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上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科系，然后。我们拭目以待，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有新的很多新的发展。我们也听了很多，不过真正会不会成为事实的话，我们还不知道。那我们就等着看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北部的比较上的，就是在梅里的科丁 University 也是澳洲的分校，所以他跟 Swinburne 以前呢是。就好像兄弟这样子，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所以这间大学呢，它也是比较注重于 STEM 方面的这一个科系。所以，如果你是在无论你在沙捞越哪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比较靠近你的
1: 对选择
0: 对对
1: 靠近你的住的地方
0: 是。所以而且呢，在这个计划之下呢，沙捞越政府他们没有停在这个四间大学里，他们还计划要开其他地方来的分校，然后他们还会。计划开一些，他们就是在他们之前最先的那个计划下，那些刚才还没有的像法律啦，还有那个医学科系还没有，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正在计划着，
1: 就是要开展更多的科系，
0: 对对对，
1: 他们去选择。
0: 所以我觉得在不久将来，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呢，可能孩子们只要想。读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在本地找到。所以除了这个四间大学之外呢，我们其实呢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学院 college， 就好像丝芜呢有一间 college Lalatap， 我们这个 college KLT 呢，它其实它从很早以前开始，十多二十年前开始呢，它就已经有给学生申请读专业文凭，就是 diploma， 他没有学士课程，他只有专业文凭，所以我们听这个学院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啊，他是

0: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学院，是我们本地的，真的是很本地的一个学院。所以这个学院呢，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提倡free education， 它也是有 free education， 不过它这个 free education 呢跟我们这个 FTEX 的 free education 比较不一样。
1: 嗯嗯，
0: 然后它孩子们呢，如果你是 SBN 考到三个 A 以上呢，你就可以申请他们全免，
1: 嗯，
0: 他们的全免的课程就是读 diploma。然后呢，还有他自己除了这个全免的计划呢，三个 A 以上的孩子可以申请，他们还有自己的其他资助学生的方式，好像他们有自己的 bursary， 有一个基金可以帮忙孩子 B4D 这些的孩子都可以申请。然后现在呢，他这个 college 呢，他跟高等教育计划 FTEX 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可以在这间，如果你还没有能够申请学士学位的话，学士学位通常要有五个 C， 就不过这个学院呢就是要三个 C， 你读 diploma 只要三个 C 罢了，三个 credit 罢了。可是如果你要读学士学位的话，你要有五个 credit。如果你还没有五个 credit 的话，你只有三个、四个的话，那你可以先去读这个学院的课程。选一个科系你要读的，然后你把 diploma 读完过后，然后你可以申请去任何一间这个世界大学里再继续读你的学士学位。所以这间学院呢，它也是在这个 FTEX 的计划下呢，它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是，
0: 所以那天他们的那个那边的就是他们那边的官员来跟我们做解释，而且也很不错这样子。虽然他不能够直接给你，可是你还是能够享有这个免费课程的这个优惠。只是说他用另外一种方式，他不是在 FTEX 下面，可是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免费的读，你完你的 diploma， 然后呢，你再申请去其中一间世界，这个世界其中一间大学完成你的学士学位 ，and 就是在 FTEX 计划之下、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也很好的选择，
1: 对，
0: 所以刚才我讲有超过50个课程可以选择，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呢，它可能会增加到60-70，
1: 它会涵盖到更多。
0: 对对对，
1: 是好，这样子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再稍作休息一下。那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也希望说美凤老师可以向这些学生想要申请啊，就是进入这个 FTEX 的计划的这些学生一些的建议啊。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这是我们在请美芬老师来跟我们谈，就是有关于这个十二月免费高等教育计划的一些事项。
1: 好的，那我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我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在学校呢，我一直都在推这个计划。我除了跟孩子们讲，我还请父母亲来学校跟他们讲这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呢，机会就给别人拿走了。因为这个机会是给每一个沙劳越的毕业生，如果你不要去争取的话，那真的很可惜。然后如果呢，为什么我会特别推荐孩子们一定要去申请这个高等教育计划？因为第一呢，是因为只要你符合申请条件，你有五个 credit， 你能够申请学士课程，然后你被这个四间大学其中一间
0: 录取
1: 的话呢，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申请这个 FDA， 没有人阻止你的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说你不要这个教育计划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啦，如果你觉得你不要的话呢，你要去申请其他的管道呢， OK， 可以。其他的管道呢，他可能也是会给你机会，可是你就不能够选中那一个你要的课程。可能他有给你很多选择，1,2,3,4,5,6,7,8,9,10 甚至到12个选择。然后呢，可能你会被派去读第七个、第八个或者是第九个，你就不能够直接选你自己要的。这个呢，这个教育计划呢，它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呢，优点呢，就是你可以选你自己要读的课程，你不用跟人家 compete 的，你不用跟人家说，哎，我还要
0: 争那个名额
1: 啊，对，你不用去争名额的，只要你有资格，你符合他的资格，入学资格的话，你就可以选，然后你又可以免费的读，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没有更好的事情了，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呢，是我要特别提醒正在读
0: form five
1: 的。或者是 Form 6的也是就是还有他们的父母亲身边的人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就认为说外国的月亮或者是外面的月亮比较圆，我们比较亮，我们这边的月亮也很圆也很亮的，所以我们就留在这边读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呢，以后呢，我们的工作的机会也不会少。
0: 对，
1: 政府如果给你读这个科系，表示说这个科系将来是有
0: 发展的，
1: 对它的前景是很好，对，
0: 要推这个往这个方面去推展。
1: 对，他就是要我们自己本地的人留在本地做工他就是要培养人才，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有的孩子会觉得说，老师，这个读完以后有工作做吗？我讲，你认为说政府会不会给你读没有工作好做的科系？不可能的事情，肯定在2030年过后呢，他们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人才，所以他们才会说叫学生们去读这个科系。只要你有兴趣去读，你读就好了。我说哇，出来之后呢，我们再看怎么样。因为有很多孩子呢，他们会担心以后没有工作好做，因为有很多很多例子摆在他们面前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提一下，如果你是沙劳越的一个毕业生Form 5或者是 Form 6的话呢，你已经被其中一间大学，这个四间大学录取了，然后你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那你就可以立刻申请 FDEX。你不要说等到你去报到之后，你才等说等到那些大学的人来通知你，不要，我们就是直接申请。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去 UTS 网站，他就直接问你是不是要申请 FDEX。所以现在很方便我们不要等。然后呢，你如果已经申请到 FDEX 之后，你已经在这个计划其中一个受惠者，那你就不用担心你需要还学费父母亲也可以高枕无忧了，不需要担心要去找钱来还孩子的学费。 OK， 这个是第一关。第一关过后，那你就下去第二关。你第二关呢，他可能会问你你家庭的人均收入是多少，那可能他会叫你开一些证明给他看，就是说可能你需要 upload 一些证明文件来告诉他说，我家里呢这么多个人口，然后我们的人均收入真的是在1500以下，那就很可能你会拿到这一个生活费，1万5千元，每一年1万5千元。那 如果你说如果我要申请的这个科系呢，我要读的这个科系它不在这一个高等教育计划之下怎么办？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有两三个课程在询问是没有在这个计划之，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向雅雅桑沙劳越基金会申请，就是你借贷款也好，或者是你申请助学金，或者是你申请奖学金也好，他们还是会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的，所以不需要担心。所以只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不要说不要人云亦云。如果你有任何的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或者你问对的人，不要问不要问只懂其一不懂其二的人，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计划真的是很难相信 是真的，其实是真的 OK 是真的啊。我告诉大家，政府沙劳越政府是不会没有骗人的。他推出这一个计划呢，他们怕说万一我进去读的话，忽然间他又讲说要喊这个费这个学费这个学费，那你可以站出来问为什么会有这些学费。我相信这四间大学呢，他们那些里面的官员他们也很清楚这个计划呢是沙劳越政府推荐的，所以他们不能够乱来的。而且什么事情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是真的。OK， 所以我希望呢，以后呢，如果我再跟孩子们或者是父母亲聊天的时候，希望没有人再跟我说哈，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怎么不知道？所以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让孩子先去了解。如果你自己不会上网去搜寻的话，你可以让孩子先去了解一下。所以我身边已经有很多孩子，很多朋友的孩子呢，他们虽然还没有读到 Form 5 Form 3 Form 2， 他们已经开始计划在注意哪一些科系他孩子以后可以申请的。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放过
0: 啊？对，尤其是在我们这里城邦江这里呢，这些学生呢也是可以来找，也是可以来询问我们的那个露西老师，就是美芬老师。 对
1: 可以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来问可以来咨询，我会尽我的能力。如果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我不清楚的，我会可以问我的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有直接跟这个计划有关系的这些人啊。我身边有一些很多有好几个，他们对这个计划都非常了解的，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千万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因为很多孩子说红哥，可能父母亲也会觉得只要我进任何一间政府大学其实都是免费，其实没有的。
0: 对，
1: 其实没有，其他的大学呢他们是有收费的，只是说他们有那个资助的这一个基金会来帮你先还钱，然后你读完大学后你还是要把钱慢慢的每一个月还回给他们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是政府大学，他们认定是只要是政府大学就是免费的，其实不是。
0: 是，
1: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只有在这一个沙劳越高等学府计划之下的
0: 四
1: 间大学才是真正的全面，100%全面。
0: 那好，美芬老师，那在最后节目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学生说的吗？
1: 我是觉得说孩子其实升学呢，如果能够走比较容易走的路，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找那些很折腾的路。
0: 对，
1: 如果有一些机会呢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我们就好好的把握。我们不需要说再去看其他的。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本地的月亮也是很亮的。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去看其他的其他地方的大学还是怎么样。我是觉得说我们不需要走冤枉路啦。如果这个路呢已经摆在你面前，已经是一条很好的路了，而且对于整个不止你自己，对于你的父母，你整个家庭呢都是很有帮助，你不需要去烦恼。
0: 在经济上就很有帮助。
1: 对，而且呢你也不需要去太远的地方。这些都在我们本地罢了。
0: 对。
1: 如果你在中部你就看 UTS 咯，如果你在北部的话你就看科丁，如果你在古晋可能你有两个选择，那你就看一下哪一间大学是你比较喜欢的，或者是科系你选的科系是有在那一间大学的，就是这样子罢了。
0: 对，好，我们就非常谢谢美芬老师在今天所做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嗯，是。那沙捞越这一次呢，推出这个免费的高等教育计划，不仅是展现了政府对我们教育投资和人才培养的这个重视，也是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了实现这个升学梦想的机会。那好，各位朋友，今天的这个音乐下午茶呢，我们就到这里，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我国距离高收入国门槛仅差7.1%。缅甸通过新法案，胁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可被判死刑。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昌明政府会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的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他说，自从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政府的关注点始终是加强教育领域，包括改善服务制度、优化职业发展路径及提升教师福利。他说，政府正在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待遇，包括加薪及职业发展机会，让教师无需转调到其他部门，也能获得应有的认可。政府将向在 Raya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青年提供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订阅服务。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说，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配合国庆月，首相兼财长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将推展新国家房屋政策，以落实居者有其屋目标，从而扩大中产群体并促进社会稳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为配合相关政策方向，该部已经多管齐下，全面落实房地产领域改革，推动更高效更透明的房地产体系。这些改革包括落实住房综合管理系统、大数据平台、电子买卖合约、房地产发展法案及购屋者查询网站 TEDO 等数码平台。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曼纳西尔说，随着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 5.8%， 马来西亚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差 7.1%。 他说，政府将确保这股增长势头转化为更高生产力、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跟马来西亚人民收入增长。阿玛表示，这些数据令人鼓舞，但是跨越高收入门槛本身并不是终点，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能否为马来西亚人带来更高薪资、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和更强的购买力。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马来西亚改革税制，包括重新实施广泛消费税及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以增加税收一事，经济部长阿玛表示，政府尊重该组织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收入，并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工资问题，否则无论实施什么税制都可能影响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根据该报告，目前我国只有大约15%的劳动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银行总裁 Dr. Abdulrashid Gafu 说，尽管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我国经济在今年仍然有望增长 4-5%， 增幅很可能接近预测区间的上限，通货膨胀也将维持在可控水平。他指出，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改革议程以及对稳健经济管理的承诺，使政府在面对冲击时具备应对能力。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建议马来西亚统计局展开一项普查，以确定应该把哪种本地水果列为马来西亚国果。副部长达朵陈宏坚表示，这项普查可助收集公众意见。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正式确定把哪一种水果列为国果，而一些其他国家已通过确定本身的国果方式塑造国家品牌。他提到，农粮部已经收到榴莲生产商协会的正式申请，要求把榴莲列为马来西亚的国果。与此同时，马来西亚黄梨工业局也申请要把黄梨列为马来西亚国果。 全球委员会主席 Dr. Sri Raman Harun 说，选委会预计来临星期六的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整体投票率可达72%-75%。他说，由于州内激烈的竞选气氛，加上选民踊跃响应，选委会预计这将鼓励更多选民前往投票。他另外提到，符合资格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从22,339人调整到16,467人，是因为部分选民选择邮寄投票。在森美兰州选举从7月18号直到昨天的竞选期，警方接获53项和抵触选举法律有关的投报，并开启了16份调查档案。森美兰州总警长大多阿扎夫尼阿麦说，这当中有11份档案是和林茂区巫统宣传主任舒克里桑苏丁所发表的言论有关，警方会在近期传召对方协助调查案件。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外交部长达杜苏里莫马哈萨说，如果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马来西亚应该重新考虑联合国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目前该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铁，特别是罗兴亚族群。有鉴于此，政府通过内政部正制定机制，确保在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之前，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执法当局共同进行筛查程序。吉隆坡警察总长达杜法迪尔马索说，昨天被带往吉隆坡警察总部的113名难民都持有有效的联合国难民署证件。这些难民原本居住在槟城，但因为遭到当地居民驱逐，分别乘坐3辆巴士抵达吉隆坡。目前所有难民被安置在吉隆坡警察总部的英雄广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积极跟进，对这批难民采取进一步安置措施。国际新闻，缅甸国会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当局向那些拘禁受害者或通过暴力威逼手段迫使受害者在网络诈骗中心工作的人判处死刑。这项反网络诈骗法案已经在星期二上午在参众两院会议上获得批准。该法案草案还规定，对于经营网络诈骗中心和实施数码货币诈骗的人，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网络诈骗窝点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缅甸蓬勃发展，成为东南亚繁荣的诈骗经济一部分。他们以爱情骗局和加密货币投资骗局为幌子，瞄准全球网络用户。台湾当局扣留一名英伟达员工，调查走私人工智能晶片到中国的案件。根据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发布的声明，调查人员于7月24号突击搜查了这名员工的居所和工作场所，随后拘留对方。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4:27发生，规模达7.1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也发布了海啸警报，提醒民众提高警觉。目前当局正持续掌握灾情及地震造成的影响，相关资讯仍有待进一步更新。韩国政府决定在涉核动力潜艇建造项目特别法案中明示不开发、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原则。韩联社报道，这将是韩国国内法第一次明文纳入无核武器原则，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对韩国借核潜艇项目试图研发核武器的疑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继续优先关注教师福利和强化教育制度。 我国距离高收入国门槛仅差 7.1%。 缅甸通过新法案，胁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可被判死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Datar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这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一首的新歌，王赛汉娜的歌曲《那一眼》。告别下午五点钟哦，迎面吹来的都是下班的自由气息。无论你现在是塞在车笼当中，还是说已经准备打卡离开办公室了，都要请你打起精神来。因为接下来这个小时啊，我又曾会负责用最欢快的节奏和最有趣的话题，把你一整天的疲劳通通都给扫光。所以呢，今天还是会有一些的好歌要送给你哦。特别呢，就是有一些的新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路易44的歌曲叫《初夏》，这是 Red FM。

我是 Nicole 公芷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公芷薇。

0: Nico 公子薇的歌曲啊，是一首新歌啊，两个人的冰淇淋，大家听歌听累了吗？好啦，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天气跟空气的质量。
1: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昨天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哇，天空出现了烟霾的现象呢？特别呢，就是住在西连的朋友们，那可能出门要注意了。那昨天上午11点的最新数据就显示，西连警局那边的空气温指数 API 已经是一路飙升到148点。好，这个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连现在的空气已经进入了不健康的等级。诶，不过呢，这是昨天的数据哦，而且呢，是目前全沙唯一一个昨天空气不健康的地区。从昨天凌晨开始，那边的污染指数就一直在涨，在昨天早上7点就破百了，到了11点已经是148点。好的，至于其他的朋友，那暂时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截至今天上午的数据显示呢，古晋的指数是81点，萨姆拉汗是81点，斯里阿曼是72点，其他的地区像梅里啊、林梦啊、加伯的空气都很不错，指数呢都是在50点以下，大家就可以放心呼吸新鲜的空气。至于在今天上午呢，在西连的污染指数呢是86点啊，无论如何呢，特别呢就是住在西连跟古晋周边的朋友，那今天可能就要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剧烈的运动，那如果必须出门呢，也请你戴上口罩，回家要多喝水，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有孙盛希的一首新歌叫 Hate You More， 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王泽言的一首歌曲嘉宾，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各位爸爸妈妈，特别呢就是家里有小朋友准备上小学的朋友们，听到这儿不妨要多留意一下咯。
1: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哦，明年教育部呢就要开放让六岁的宝贝们就直接的入读小学一年级了。可是呢，不少的家长之前呢都还在担心学校的设备准备好了吗？老师人手够不够啊？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哦，因为教育部长法丽娜呢今天带来了好消息，她说大部分学校的设施提升工程已经是提前完工了。那不仅是校园的硬件变得好了，连师资调派跟各项的准备工作也已经是同步安排到位，保障孩子们开学能有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那部长还有提到说，他接下来呢就会和教育部秘书长一起到几所提前完工的学校亲自的视察，确保细节都到位。说起来，教育部最近呢也接到了超多家长的询问跟报名申请，也看得出来哦，大家对这个新政策都很关心，也很支持。那教育部呢也特别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并表示会充分的尊重每一位家长的选择权，让招生工作越做越顺畅。好，如果你的宝贝明年也正打算要提早来体验一下小学生活，也不妨提前做好准备咯。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哟，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到公司了？不像你。
3: 少说废话。
2: 我出言不逊，还对着我翻白眼，我哪里得罪你了？还有，你干嘛站在主管办公室门口罚站呢？
3: 我昨晚一晚没睡好。
2: 没睡好也不用在这里罚站吧，喝杯咖啡提提神，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3: 我一定要在开会前见到主管。
2: 干嘛呢？开会的时候说不也一样吗？
3: 开会才说就来不及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还哭了呢？
3: 我不要调去新开的分公司，我不要调去北马，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什么升职受器重我没兴趣，我就想当个好妈妈陪我孩子长大。我对事业没有野心，我只想好好工作，有一个还可以发挥的空间，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哎，你这番话如果让主管听到，他一定说你不知好歹，公司给你机会你不懂得珍惜，他肯定也要说你没有进取心。
3: 我就是没有。不对，如果我没有家庭的顾虑，我肯定勇往直前，可现在我真不想错过陪伴孩子成长。
2: 哎，我估计公司也不是只有一个人选，总有第二方案，你不去也有其他人等着这个升迁的机会。哎呀，只是有点可惜，替你可惜了。
3: 哼，我觉得你不怀好意，为什么总想着让我去那么远的分公司？我跟你同一组妨碍到你了吗？
2: 哇，你这话说的也太没良心了吧，不识好歹呀。你有哪一次你的项目我不是最卖力参与的？是谁在刚加入公司的时候雄心壮志想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的？谁料到你结婚生子后想法变了？
3: 我等再过几年孩子再大一些，我一定爬上管理层的位子。
2: 呵呵，不识好歹的家伙还妄想公司给你第二次机会，你这番话留着跟主管慢慢说吧，看主管给你什么脸色看。
3: 成语不知好歹也说不识好歹，意思是不知道好与坏，指不明事理，不能理会别人的好意。哼，你放心吧，凭我的交际手腕加上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主管非但不会把我调去分公司，还会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同理我的难处。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5: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4: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5: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4: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5: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4: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不小的，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 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罚。
1: 我们有猫草酱的歌曲《星星说》，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好了，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留给你，我们有红俊的歌曲《成年后的我》，还有王一浩的歌曲《玉碎》。我们下一次再见，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俊 J Hong， 我的新歌《成年后的我》已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写关于每一个人成年以后都会经历的一些心情，当然也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每一位成年后的朋友，然后也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记得去听听看哦。

不晓得，你知道吗？使用无人机操作必须获飞行准证。大马民航局警告，所有无人机无论涉及低风险还是高风险操作，都必须获得飞行准证才可进行每项活动。这包括飞行高度低于400英尺的无人机，或其他配备摄像头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用于婚礼拍摄、企业视频制作和娱乐活动等。 Red FM 温馨提醒您，未获得批准而进行操作的人士，将根据大马民航法令受到处

0: 现在是精华报道新闻，新闻提要：现代酒店业有助于促进砂拉越旅游发展。维修和翻新老旧建筑物有助于确保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婆罗洲航空航线网络将扩展至东门以及东亚地区。新闻内容：砂拉越政府通过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持续巩固其作为国际游客和投资者首选目的地的地位。砂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登斯里阿曼扎哈瑞顿奥贝表示，这是州政府提升砂拉越作为投资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关键策略之一。他今天在古晋为州级酒店集团 IHG 旗下的 Voco 酒店主持开幕时这么说。该酒店经过品牌重塑，焕然一新，有望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砂拉越。这家酒店提供的设施能够满足各阶层人士的需求，包括长者，进而完善砂拉越的医疗保健生态系统。他指出，这种优质的酒店服务与医疗保健设施相结合的模式，有望将砂拉越打造成医疗旅游以及长期旅居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达德巴丁伊阿班扎哈瑞也宣布 ，Aborneo 婆罗洲航空的航线网络将扩展至东门以及东亚地区的目的地。他说，此举是砂拉越政府为了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本州旅游以及投资业发展而做的一部分努力。这项计划包括将航线延伸至日本和韩国等多个国家，此举将让国际游客和投资者有更多机会到访砂拉越。与此同时，达德巴丁伊阿班扎瑞顿奥贝希望 Elica 大厦 Voco 酒店重新开业能成为一个典范，即如何在不损害建筑物的历史价值或原有特色的情况下翻新旧建筑。他说，年久失修的历史建筑并非一定要拆除，反而可以通过修复与翻新赋予其全新的功能。这种做法既能让历史建筑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能够确保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以被保存。他以吉隆坡 Sultan Abdul Samad 大厦和新加坡富丽敦酒店 Hotel Fullerton 为例子，这些历史建筑物在成功修复的同时也保留了历史价值。达德巴丁伊阿班扎哈瑞相信，持续保护与善用历史建筑物有助于推动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同时还能保留一个地方的历史价值。乡村以及区域发展部不会对人在使用的木山路进行提升工程。该部副部长 Dado Rubia Wang 表示，这是因为这些木山路由特许经营公司负责维护，至于已停止使用的木山路则由州政府负责维护，以确保内陆居民能够继续通行。在乡村道路计划下，这些已停止使用的木山路可考虑按公共工程局的标准进行提升工作。工程完成后，这些道路将被注册为州级道路，维护费用由马来西亚道路记录信息系统拨款支付。从第十大马计划开始，乡村与区域发展部已批准在砂拉越各地开展23个旧木山路提升工程，耗资约15亿2500万令吉，共计升级了约545公里的旧木山路。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砂拉越州元首敦波恩 Street Dr. Wan Junaidi Tuan Guzzafa 今天在砂拉越州元首府大礼堂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颁授砂拉越勋章给150名有功人士。颁奖仪式首先颁发虚鸟之星城关 PBK 奖章给14名有功人士，他们包括 Bujang Rahman Sali、 Isla Uda、 Muhammad Dino Amid 和 Tamida Daadi。 随后20人获颁忠诚服务 PPB 奖章，11人获颁砂拉越之星有功 ABS 奖章。仪式接着颁授虚鸟之星有功 ABK 奖章给21名有功人士，另有43人 获颁优良服务 PPT 奖章，以及41人获颁沙拉越之星闯令官 BBS 奖章。大马消防以及拯救局证实，今天早上完成检查后，布萨甘邦克里布拉丁布拉丁国小已没有发现任何地下气体泄漏的迹象。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指出，消拯单位于上午9:30接获关于此事的投报，沙拉卓消拯局随即出动一辆消防车以及6名人员赶往距离消拯局约62公里的现场。检查结果发现地面已无气体或者蒸汽冒出的迹象。作为预防措施，2名人员有身穿个人防护装备在现场拉起警戒线，以确保事发区域的安全。面积为约0.4公顷的林嘎垃圾填埋场灭火行动已进入第三天，火势目前已得到全面控制。沙拉越消防以及拯救局指出，现场目前只剩下少许浓烟。斯里阿曼消拯局的人员正在继续进行监督和评估，以确保火势不会进一步蔓延。斯里阿曼县议会也参与了灭火行动，提供挖掘机来开辟通道和修建防火隔离带。一名摩托骑士今天早上6点左右在石兰沟泛普罗州公路明都路通往石屋路段的第83公里处发生自行车祸，导致他混断公路。木交警区主任 Mama Rita Arias 副警监表示，死者为35岁的 Badu Zaman Nordin， 石兰沟健康诊所医务人员证实他当场身亡。初步调查发现，死者当时正独自骑摩托从明都路往石兰沟方向行驶，然而在途经事发路段时，死者驾驶的摩托在经过一个弯道时却突然失控，导致摩托偏离车道冲向左侧路肩。事故导致死者被抛甩在路上，头部以及手部受重伤。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调查此案，死者遗体随后被送往木交医院法医部采取进一步行动。沙拉越的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5点，沙拉越各省份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中等和良好水平。根据大马环境局网站的数据显示，有5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且超过50，分别是古晋、西连、萨马拉汗、斯里阿曼和明都路。其余8个省份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良好水平。今天下午，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83，然而相比昨天的不健康水平则有所改善。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则达78，其次是哥打萨马拉汗75。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现在酒店业有助于促进沙拉越旅游业发展。维修和翻新老旧建筑物有助于确保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普罗州航空航线网络将扩展至东门以及东亚地区。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amsawi 编辑，萨姆雷西亚马达尼。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在古晋博特拉在野的德马在野官邸举行的仪式上，首长夫人莱拉泰义接受了15700令吉的捐款，作为州立孤儿院大门的建设基金。他同时也是州立孤儿院福利协会的赞助人，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孤儿的福利。此外，这笔善款由奥利穆罕默德珠宝公司移交，以此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该公司表示，这笔款项是最近在古晋一家知名酒店举办的独家珠宝设计展销会收益的10%。这笔捐款将有助于加快建设一座更舒适、更完善的孤儿院大楼，所提供的设施将提升院内居民的福祉与福利。乐善好捐是值得各方效仿的优良品行，以便能培养一个充满爱心与关怀的社会。 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10 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 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4: 在刮风下大雨的天气里，请开车人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确保雨刷工作正常，并打开车灯以提高能见度。行人们请尽量穿着亮色雨衣，使用雨伞时避免挡住视线，遵守交通信号，优先走人行道。恶劣天气中，无论您是司机还是行人，谨慎出行，确保安全，关心彼此，让每一段路途都平安到达。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在我进入广播室之前呢，外头的风雨啊，真的是啊，大风大雨的。今天的大雨呢，也许让我们慢了下来，但有时候慢一点并不是坏事。趁着等红绿灯，趁着堵车的时候，轻轻的深呼吸，听听雨声，放松肩膀。改变不了天气，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心情。愿大家带着一颗平静的心，平安回家。

0: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那先让我说一句，金华回来了，度假了九天哦。过去这几天收到了好多听众的朋友的信息，有人问说金华你去了哪里，还有人说你怎么都没有回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的这些的留言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的。原来每个星期二傍晚六点，我们已经是慢慢养成了一种习惯。谢谢大家记得我，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其实啊，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临时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疯狂的决定，背起了一个背包飞到了吉隆坡，给自己放了九天的假。不过这不是一般的旅行，不是去购物，也不是去找美食，而是参加一个九天的静心课程。报到后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把手机交出去。工作人员笑着说，课程结束后再还给你。那一刻呢，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惨了，这九天啊，九天没有手机，如果是您办得到吗？你说对于你来说，九天完全不碰手机，你办得到吗？老实说，出发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办不到的，因为现在的我们真的太习惯手机了，起床先看手机，吃饭手机放旁边，的人滑手机，连上个厕所我们都带着手机，而且睡觉前再滑一下。有时候呢，只是想看看时间，结果二十几分钟可能过去了，你还不知道说自己刚才到底在看了什么。所以当我把这个手机交出去的时候呢，我以为说那会是这九天最困难的一件事。想想九天啊，可是九天以后我最大的收获竟然就是这一只手机。为什么呢？等一下回来我慢慢告诉你。先送上这一首方季韦的歌曲《祝福的时光》。

0: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好，欢迎回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我在这九天里边呢一些很真实的发现，我的一些的可以说一些的体验。说真的，第一天我一直很想知道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没有手机在手的时候呢，总是会一直的在想说有没有人找我，到底有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传了讯息给我，新闻发生了什么，节目怎么样了，朋友有没有传讯息。可是第二天第三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原来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九天没有看手机而停止运转。太阳一样的升起，树叶一样的摇摆，时间一样的往前走，只是我第一次没有一直追着它跑。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很忙，忙着看手机，忙着回讯息，后来才发现就是说，也许真正忙碌的不只是生活，而是我们的心。我们一直害怕错过什么，可是呢，当我真的离开手机九天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大部分事情都等得起，而真正等不起的往往是我们一直没有时间照顾的自己。我们总没有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总是忘了最重要的自己。这一点是我出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好，接下来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再继续的聊。来听王菲的这首歌曲《人间》。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娃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娃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六点至七点，金娃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4: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刚刚看了我们 Rayfan 花絮，看到有位粉丝写着说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广播了，大家想你了。谢谢大家的想念哦。是，其实我只请假一个星期啊，也没有很长，接下来大话可能呢、啊、今年呢里面呢，在今年呢，在2026年结束之前，我将会请很长很长的假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想念我哈。好了，我们欢迎回来，再回到我今天想要说的故事，也就是参加了静心课程的这九天。如果说要问我这九天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课程呢，就是从早上四点就要起床了，凌晨四点起床，因为要赶着四点三十分开始这个静坐的课程，然后一直到晚上九点三十分左右啊，才能够

上床睡觉。所以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凌晨四点起床啊，会猜想哇，最不习惯的应该是要凌晨四点就起床吧。当然也可能会有人会猜说是不是不能用手机，可是都不是。真正让我最不习惯的竟然是安静。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喜欢聊天，只是爱说话，到了哪里就是一直的说个不停，在主持节目广播的时候也很长，一直不停的在读大家的故事。那到了那里才发现，我不是喜欢聊天，而是早已经习惯了生活里一直有声音。以前工作忙，也为家庭而忙碌，一整天都在说话，和朋友见面聊天，回到家开着电视，开车听广播，等人滑手机，生活好像总要有一点声音在陪伴着自己。可是呢，在那九天里，大家都很安静。不是冷漠，而是每一个人都很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情。刚开始的三天，我真的有一点不习惯，有时候甚至独来独往的感觉自己都有一点郁闷了。有时候呢，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很想跟旁边的人分享，话到了嘴边又停了下来。看到很美的这个景色，第一天到达的时候，看到那刚下过雨，哇，那景色是太美了，远处呢就是云海飘扬的样子，那我很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看到了有这个鸟在莲花池里边对着莲花池的小鱼儿快很准的就叼起了那个鱼，哇，多想啊旁边有个人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分享，来看看那美好的那一面。可是啊，却没有人可以分享，大家都好静，都忙着为了这个静坐而忙碌，就很长很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静坐。那几天我才第一次发现到，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爱说话。可是呢，也就是那几天，我开始了一个新的发现，当外面的声音慢慢少了，我反而开始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一直以为自己需要热闹，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只是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

0: 星期二傍晚六点到七点，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你好，我是 Vic 张祖成。
1: 你好，我是金华。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欢迎回来。以前如果有人跟我说啊，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待着，我可能不到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总觉得说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总觉得说啊，如果没什么事情做真的是好无聊，是不是应该看一下手机，是不是应该找人聊聊天。可是啊，这九天我慢慢的发现，安静其实不是无聊，它只是让我们暂时停下了脚步。以前我总觉得说时间不够用，每天忙着工作，忙着生活，也忙着回应外面的世界。可是这九天我第一次没有一直追着时间跑，完全不戴手表。我开始呢慢慢吃一顿饭，静静的安静的吃一顿饭，没有多话，慢慢的走一段路，慢慢的看看天空，也慢慢的看看自己。我没有因此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是原来的我，只是我开始相信生活不一定要一直的快，有时候慢一点不是落后，而是终于跟上自己的脚步。如果今天的分享让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想会是这一句，不是生活太吵，而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留一点安静给自己了。

0: 生活从来都是波浪起伏的，命运从来都是峰回路转的。因为有了曲折和故事，我们的生命才会精彩。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也爱上听故事。
1: 好，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6:49呢，我们的节目也即将快要进入了尾声，是吧？看看呢，这我们 Ray Fan 的花絮，看到有一位粉丝这么写着说啊，听到你说9天都不用手机，真的让我很佩服哦。如果是我，一天没手机都已经觉得浑身不自在，更何况是整整的9天，简直就像世界大乱一样。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还没有进入这个传修营的时候呢，我真的也是觉得这9天没有手机也真的是太辛苦了，怎么可能呢？想尽办法啊，看看能够让导师啊偶尔让我使用一下手机嘛。就在那边是这个心眼，或者在想这耍这个心机，看看能不能够啊，有时候也偶尔用手机。可是呢啊，只有这么一次，真的是那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些的比较重要的联络，所以呢导师就允许我使用了一会儿，大概呢就是在第5、第6天的时候吧，大概就只有使用这个可能1个小时的时间，9天里边完全没有使用，就那个小时有事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一个联络，所以才使用了那1个小时。可是啊，很多人呢都认为那是真的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可是我却办到啦。好，那今天晚上呢只是这一趟旅程的开始，谢谢你愿意听我分享这9天的一些小故事，其实有很多的体验，或者有很多的收获，更有很多的领悟。我希望说我在这个节目爱上说故事里慢慢的告诉大家，我不是想告诉大家应该怎么生活，我只是想分享这9天让我看见了什么。下一个星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以前连半个小时都坐不住的人，后来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坐上2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想和大家聊聊，那并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我慢慢明白了一件事，很多我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也许只是还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大家这一句这次旅程带给我的提醒，生活可以很忙，但请别忘了偶尔也留一点时间好好陪陪自己。我是金华，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星期二同一时间再见。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2: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 Raven 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晚上7:08，你好，我是金华，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啊，各位朋友晚上好，我觉得我应该要说我回来了。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说刚才你错过了爱上说故事，可能你没有听到我所说的，就是上星期我度假去了。如果我告诉您说有9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社交媒体，没有新闻，也几乎没有和外界联络，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那我想在这里呢，首先就要先谢谢大家，上星期二我临时请假，所以节目呢由我的同事周静代班。这几天就一直收到不少的听众和朋友们的私信，问我说你去了哪里啊，还有朋友因为我一直没有回复信息，担心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谢谢大家的关心，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原来啊，每个星期二晚上我们已经习惯在空中相遇，而当我的声音突然缺席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人惦记着我啊。好，谢谢，太感动了。那其实呢，我是临时飞到吉隆坡参加一个为期9天的这个静心课程，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手机给交出去。从那一刻开始，9天里除非获得允许，否则完全是不能够使用手机，也不能与外界联络的。九天不能用手机。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会告诉我啊，没办法，连9分钟都手机离开9分钟都受不了，不要说9天是吧。那原本我以为说没有手机的日子呢也一定是很难熬的，可是9天之后呢，我最大的发现竟然是没有手机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真正难安顿的是我们那一刻一直忙碌一直向外追逐的心。而当这个心慢慢的静下来，那才发现说原来生活中啊有那么多一直被忽略的美好，也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以这9天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的静心，更像是一趟回家的旅程，回到自己的内心。未来的节目里，我希望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慢慢的和大家分享这一次参加这个课程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有欢喜，有震撼，有感动，也有许多改变我想法的一句话，可能是一个故事啊。希望这些的分享也能够为忙碌生活中的您呢带来一点的宁静，一点的启发。好，我想这时候是不是应该也要再次的告诉大家，我这个星期四就明天和后天，我的主任呢就安排我必须要参加这个由电台主办的课程。所以星期四早上，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有听到金华在为你播报这个报章新闻要点的话呢，我这个星期四又要缺席了，我又要去上课，好吧。好，我们这时候呢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就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则故事了。来听这首蔡琴的歌《菜根谭》。

好，我们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蔡琴所唱的歌曲《菜根谭》，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一首歌曲。那这次的度假回来呢，感觉上说能够再用声音陪伴大家真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晚上的节目。上星期发出的帖子下呢，我们还有好多则的留言还未播出啊。那我们这时候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呢，也就是槟城的阿杜拉。阿杜拉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许光洁所唱的这一首《双星情歌》。他说，一般工作经商在外头呢，如果遇上了真正的失望或急的状况，都会是会寻找最靠近的舒适商场，或者是像咖啡店借用一下洗手间。然而同样的情况呢，在一些相同的公共场地的厕所位置，那就未必有那么理想的清洁程度，给予我们可以获取到满意的遐想。就在上周末，槟城周原首滑蛋公假的那一天，我照常驾驶着货运车来到吉打州其中一间清真寺送货，刚巧又遇到人有三急的生理需求，还好相隔着一条大街就有县议会的公共厕所设立在那里。当我踏入公厕大门，应该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我就宁愿让自身啊做出这种憋着的决定，在相当无奈之下，让自己回到了自己仓库的厕所，才处置那重大任务。虽然自己明明知道一位中老年人啊这样长时间做出憋便的动作，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不小的伤害，自己不敢踏进那公厕的理由就是，当我人还在那门口的时候，就能够闻到那一阵浓郁的尿酸味道迎面吹来。好不容易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来到了尿缸位置那里，也解决了第一级的差事，在跨前几步也进入了其中一间的厕所，正准备进行第二级的使命的时候，此刻才发觉说，靠近脚底下那盆盆的位置都是塞满着污水与一些固体性的排泄。那此刻呢，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那里是存在着欠佳妥善管理的情况吧。看来我国如果要全面治理这类公共厕所卫生的问题，当局是有必要加强日常保洁、硬体维修与智能升级措施等等，再通过一些硬体管理以及软体素养双管齐下，通过公民教育和宣传来唤醒民众的公德心，应该也只有这两者之结合，才能创造并且维持真正舒适的公共厕所环境。

好，我们听过了这一首伤心情歌，来接下来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选择的歌曲呢是什么歌曲，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位朋友就是杨建雄，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陈淑桦所唱的这一首歌曲，也就是梦醒时分。哦，在这里我也想说顺道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大家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可能要多加留意一下，在你不大确定说这首歌曲呢是80年代还是80年代之前的歌曲，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因为有发现到有一些朋友说选择的歌曲啊，就是太新的，可能就是90年代甚至是00后之后的这个歌曲哦，这跟我们所规定的并不符合，我们所要的就是说能够在选择的歌曲呢是在80或者80年代之前，而这一首梦醒时分呢刚好属于1989年，还是属于1980年80年代的歌曲了。好，我们来看最近的公共假期呢，与家人到这里附近著名的炸鸡快餐店用餐，在我们对面座位呢就出现了一幕相当有趣味的画面，就是一对夫妇呢还有两位少年时期的孩子同时坐在一起用餐，有趣的就是他们四个人就仿佛的各自在其他地方那样同一时间聚在一起滑动手机，而台面上的美食仿佛只是次要的角色而已，反倒我们这里三个人之间呢、专心享用快餐的同时还是有说有笑，反而对面座位那户人家原本对话表情与相聚的温度好像都被他们冰冷的手机的屏幕给取代了。这类常见的现象在心理学里呢，被称之为是一种科技干扰的举动，或许是好几个人同时在一起，在面对面互动的时刻呢，因为之中有一些成员过于沉迷在手机里而冷落甚至忽视了身边陪伴者的行为，据说这样还会严重的削弱彼此的关系深度，让同座的人无论是伴侣或亲友都会产生人在心不在的疏离感。的确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部分人的另类精神鸦片，也可以理解这种过于依赖是不适当的，但是要戒断确实相当的困难。但有任何聚餐的时候呢，有人经常会陷入手机先吃的境况，导致呢真正的美食主角还有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反而被冷落了。看来也唯有每个人都要用心品尝眼前交友佳肴，全心暂时放下屏幕，才能够真正的找回一起聚餐的这个温度吧。

好，我们接下来有这位朋友呢，就是俊才选择的歌曲呢，就是罗宾所唱的《又是细雨》。他说那天去菜市场逛一逛，看到一种水果名叫红毛榴莲，仔细一看它的价格真的是吓到我。这种水果的价格会起得这么高，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说它对身体的益处，多吃它将有益于降低体内的血糖，对糖尿病患者常苦恼不知道吃什么水果，它就是最佳的选择。另外常吃这种水果也能够使身体降热，尤其现在这种非常炎热的天气，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会发热病。这种水果以前在我们乡下到处都是，而且价格便宜，可能啊是人们还没有发现到它的珍贵吧。我还记得在我家后院种了一棵很大棵的红毛榴莲树，树上结了许多的果，我们很少会去采来吃，因为总觉得味道很酸不好吃，而就让它熟透了掉在地上给鸡吃，想起来真的非常可惜。俊才，以后谁不只是俊才，以后谁家里有种这个红毛榴莲树的话，而且呢还带有一点点那个酸味的，酸的带酸的红毛榴莲的话，记得请联络金华，告诉金华让我跟你买，千万不要让它掉在地上给鸡吃，好不好？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我们继续有这位幸福之家的赖小熊，选择的歌曲呢，就是想听罗宾的这首《愿你莫忘记》。他说，想要谈的是一年一度的古晋美食节。他说很荣幸啊，去年第一次就见识了这个大场面，感谢古晋的好友 Nick Lai 第一晚就带我去这个美食节了。啊，太棒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数不尽，看得眼花缭乱，口水一直流，一直往前走，让我看到一个档口来自中国广东省的专卖中国食品，真棒，也让我看到了我最爱的客家名菜之一蒜盘子，叫了两盘和 Nick Lai 分享，真的很好吃。 Nick Lai 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客家风味美食，赞不绝口，很可惜想打包回去酒店当明天的早餐，那厨师说没有了，卖完了，真扫兴，叫我明天晚上再来，也真奇怪，不到九点就卖完了。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再去，天不作美，下起大雨，走到那个档口竟然没有营业啊！我和那赖两个，哎，雨下的这么大，被堵住了一个多小时走不出去，所幸没有被淋成漏汤鸡，没有办法，今天晚上又吃不到，只好返回酒店。在临走之前不灰心，自己一个人又跑去看看，档口就已经关了，没有做生意了，真是莫名其妙，无语啊。所以希望今年美食节会办得更好，期待更多，有更多的惊喜。这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朋友哈，做这么说的，我们也真的希望说今年的美食节不会让你失望啊！听你这么说，相信你今年一定还会再到古晋来，为了这个美食节，我们古晋欢迎你，哎，也希望说这一次美食节能够让你找到很多的美食。其实你所说的客家风味的美食没有错的话，如果是分成那种有一个摊位是特别给各个籍贯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星期可能是客属工会，下星期可能就信安会馆，在后个星期可能就潮州工会或者赵安会馆，他们每个人就每一个工会负责一个星期卖就当地的各个籍贯的美食，就比如说我比较清楚的客可能像是信安会馆，他们会卖这个新化人的炒米粉，有没有新化人的这个帕米那我就不太清楚，但还有呢就是让我引以思念的一种美食，新化人的糕点，比如讲说点维西普老维我希望说也会出现在这个信安会馆，那那一个星期轮到他们的时候会卖这一些可以说是新化人以前常吃的这种美食，道地的一种美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普老维顶维西，我自己本身也好久都没有吃了。好了，我们谢谢这个小熊来到我们的古晋，欢迎你。

好，再来呢，就是这位朋友陈方健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潘安邦的歌曲《光阴的故事》。他说，感觉在人生的每一个新阶段，始终都像是一项新的挑战。虽然某些时候会有一点不习惯，然而呢，对于任何人来说，在相隔不久的时候，总是必须有时间去适应面临的新生活。在一般的日子，自己就很少有高昂消费的习性，但是只要家人一旦邀约要出外旅游的时刻，自己都是毫不犹豫答应一起出发，有时候还令到他们有一点好奇，怎么我在旅行方面有这样的积极心理。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趁着当下自己还可以自由轻松走动的时刻，就得多出去旅行看看世界，因为对旅行持有积极心态的人，他是能够将旅途中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惊喜的收获。这样的心态不仅能够显著地降低在自己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焦虑，还能够让大脑得到彻底放松，从而提升情绪稳定，并且改善整体健康。自己还会特别的享受美叹，当本身在海外游览的旅程之中，了解到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艺术之余，自己还可以体验到那里的美食风景等等。

好，十七里新山村的杜秀英选择的歌曲呢，我另外为你安排了黄金佑的这首《痴情恨难了》。你要说的故事呢，就是关于这个情与爱的故事吧。你说有些人一辈子为了一个情字伤得遍体鳞伤，甚至活在没有阳光的人生里。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一位女友身上，她常向我诉苦，说当年妈妈替她介绍了一位丈夫，没有想到婚后才发现对方不但有家暴行为，而且烟酒赌色样样沾边，即使为她生下了几个孩子，她依然对家庭不闻不问。为了孩子，她只好默默忍受，把这一段婚姻维持了一辈子。没有学历，没有专长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粗活都做，泥水工、杂工、餐厅后厨的工作，只要能赚钱养孩子，再辛苦他都愿意做。好不容易把一群孩子拉拔长大，没有想到孩子们不但不懂得感恩，反而嫌弃他年老不中用，做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他。后来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他却只能够独自面对晚年生活。因为孤单，他希望能找个老伴说说话聊聊天。在缘分的安排下，他认识了一位男士，两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对方是一个大男人主义，根本无法给他想要的生活。有一天我问那位女友，你上一段婚姻并不幸福，为什么还想要再找个伴呢？对方回答，孩子们都长大了，各有各的生活，我觉得很孤单，只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听完后我笑着说，既然他那么大男人主义，真的懂得陪人聊天体谅别人吗？接着我跟对方分享了一个想法，我说你看过琼瑶小说吗？琼瑶写了一辈子爱情故事，但最后他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了吗？你听过邓丽君唱的情歌吗？他唱了一辈子的情歌，但他真正拥有圆满的爱情吗？无论是琼瑶还是邓丽君，他们都曾经感动无数人，可人生最终还是有许多遗憾。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真正想要的开心与幸福，不能够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快乐要靠自己去寻找，学会爱自己，珍惜自己，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好，接下来是槟城大山脚呢，杜煌清的选了这首歌曲，叶枫所唱的《晚霞》。他要说的是，没有谁的人生能一帆风顺，不毫无波澜；没有谁的岁月能无忧无虑，远离愁烦。人这一辈子要接纳无常，也珍藏着温暖，看淡世间炎凉。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心里带着温柔善良，不属于自己的就笑着放手成全，想通了心就宽了，释怀了人生就轻松了。人生苦短，相遇是缘，别离是命，喜怒哀乐皆是寻常。晨起有烟火，暮时有归宿，睁眼闭眼一天就过，起起落落便是一生。晚年了最值钱的两样东西，健康的身体，手里的积蓄不挥霍，有钱护身，晚年生活的潇洒底气十足。祝愿我们晚年童心依然，舒适快乐，幸福安康。

0: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荣佛新山江家埔来的黄林腾啊，选择的歌曲呢是艾慧娜所唱的这首《逃避爱情心不安》。他写着说，他乡的新山，心里的沙捞越。柔佛新山是马来西亚最南端的一座城市，也是许多人梦想与现实交汇的地方。这里发展迅速，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扩张的脚步比起东马沙捞越更显得蓬勃而充满活力。随着柔佛工业不断发展，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吸引了不少东马人，尤其是一般族，离开家乡来到新山打拼。有些人甚至选择在这里落地生根，慢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在新山马赛有一个大家称为小沙拉月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当地的土著市集总是热闹非凡，摊位摆满了一般族的传统美食、手工艺品和各种家乡特产，耳边传来熟悉的语言，空气中飘散着熟悉的味道。这里不只是一个市集，更像是一场寄托乡愁的聚会。每当想念家乡的时候，我总会驱车前往马赛，走进了这个由一帮族组成的市集。虽然身在柔佛，却仿佛回到了沙拉越城邦江那份浓浓的人情味，亲切的笑容以及熟悉的生活气息总让我倍感温暖。柔佛之所以发展迅速，也离不开与新加坡紧密相连的地理优势。连接两地的新柔长堤让这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带动了经济发展，也让新山成为了一座充满活力、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新山也许不是我的出生地，却让我在异乡找到了归属感。而沙捞越永远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无论走得多远，我始终相信家乡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更是永远留在心里的那份思念。啊，给你这么一说，读出了你的这个留言，我突然间很想说，什么时候我也要到新山去柔佛州来去走一走。那曾经到过柔佛州，不过呢只飞到飞机飞到了石奈机场，然后直接就租车到了这个海岛去，没有错了，没有错的话那时候呢是去刁曼岛，所以并没有很真正的在柔佛州去它的市区去逛去走，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嘞，我们这时候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斯里阿曼的黄丽晶选择的歌曲，林振的春光容易把人抛。那去年我和家人一起踏上了一趟难忘的中国重庆之旅，我们先后游览了洪崖洞、解放碑、步行街、李子坝、轻轨穿楼、五龙天深三桥、瓷器口古镇等著名景点，那里商城的风景独特，景色呢是优美壮观，每到一处都让人惊叹不已。最难得的是很多风景只有亲眼见到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它的震撼与魅力，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站在李子坝轻轨穿楼观景台，看着列车从高楼中穿行而过的那一刻，心里既惊讶又兴奋，甚至有一点点紧张的感觉，仿佛置身于电影场景一般，十分奇妙。重庆这座城市不仅风景迷人，也充满了独特的城市气息和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这一趟旅程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能和家人一起出游，一起欣赏美景，一起分享快乐，更让这次的旅行变得格外有意义，也成为我心中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哎，我也好想去。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8:03呢，希望说今天晚上能够把所有的这个留言都读出，然后呢下星期能够发出新的帖子。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是柔佛新山加拿普来的林珠儿，选的歌曲呢是凌霄所唱的往事不堪回首，要说的是童年记忆。他说，在沙拉越苏省出生的我，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父母靠割胶为生，那是一份靠天吃饭靠体力撑着的辛苦工作。每当晚上7点家里就会熄灯休息，因为第二天凌晨2-3点父母就得起身准备上胶原干活了。在那昏暗寂静的黑夜里，他们点起微弱的灯光，那时用的不是手电筒，而是一盏绑在额头上的小煤油灯，像一颗孤单的星星，照亮着前方一颗颗的胶树与脚下的路。左手扶着胶树，右手拿着胶刀，一颗一颗的割，动作必须精准利落，太深会伤树，太浅又割不出胶枝，那种只有经验毅力与长期与大自然为伴的人才能够掌握的节奏。割完一圈之后，他们还不能马上回家休息，因为还得等胶水慢慢的流下，再一颗一颗的收下胶枝。那淡淡的胶味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也是我父母辛劳生活的记忆。收回家的胶水还要用大锅煮过加压制成胶片，晒干后才能够拿去卖钱。那时的收入微薄，天气不好或者碰上雨天就会这个影响一天的收入，可是父母却从不怨天尤人，他们总是默默的承受，只是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有口饭吃有书读。小时候因为没有人照顾，妈妈常常把我们带到胶原里，她一边割胶一边回头看看我们有没有哭，有没有跌倒，有没有被蚂蚁咬。炎热的天气，满地的泥泞，树林间的蚊虫，对我们来说像是玩耍，可对妈妈而言呢，却是生活，是责任，是无奈，更是爱。回到家已是大半天过去了，可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得到河边挑水，把衣服洗干净，再匆匆的回家做饭。河水冰凉刺骨，而他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挑着洗着，像挑着整个家。那时候的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流，没有舒适的生活，可是在妈妈的辛劳与付出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生活苦。小时候只知道妈妈永远在忙，长大后回头看才明白她忙的是在撑起整个家，撑起我们四兄弟姐妹的未来。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妈妈挑着洗好的衣服回家，肩膀都是被扁担压得通红。她放下扁担，把湿衣服挂好，又匆匆地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整天的劳累不曾让她停下来，她从不抱怨，从不说累，只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乖一点，读好书，不要像妈妈这样辛苦。我们四个就是这样的环境下被拉扯长大，靠着父母的汗水，靠着他们深夜割胶的身影，靠着他们风雨无阻的坚毅，一点一滴把我们养大成人。有时候我也想起那一段日子，胶原里昏黄的灯光，清晨的雾气，妈妈的背影，河边挑水的情况，这些画面看似辛苦，却是我童年最真实也最珍贵的记忆。如今生活不再从前那样艰难，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父母那一双粗糙的手是怎么样的撑起了整个家，父母那一夜接一夜的疲惫是怎么换来我们今天的安稳，父母那一句句简单的叮咛是带着多深的爱。有人说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在风雨中默默撑起家的父母，而我很庆幸自己是他们的孩子。也许我们的童年没有华丽的玩具，没有丰富的零食，但我们拥有父母最朴实最真挚的爱。正是这份爱让我在长大后更懂得珍惜感恩，也更愿意把温暖传递给身边的人。回想当年妈妈挑水割胶煮饭洗衣把我们养大的日子，我心里常常浮现一句话，妈妈用一辈子的辛苦换来我们一生的幸福。感动，真的，以前的人真的太辛苦了。写得真好，希望说接下来还有更多让人感动的故事，我们下星期二应该会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来留言。

0: 一首首触动人心的歌，相信总有一首能说出你的心声，打动你的心。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1: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如果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1: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啊、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1: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4: 好，我们来继续。我们这时候来看到是古晋蔡强华选择的歌曲呢，就是雨天所唱的《追梦》。他说小时候住在乡下，心酸极，放石榴、红毛丹、杨桃，往往还有来不及熟透啊，我就迫不及待的摘下来吃。此外也喜欢把一些瓜果如黄瓜、亚达籽、灯笼果、野生百香果、亚达酸等当这个零嘴。乡下小学没有小商店，有一位同学呢从家里带把哥浪果子来学校卖，一粒5分钱，还可以赊账。我想了好久，什么是巴哥郎？应该是巴克隆吧？巴克隆是吗？好了，你说果子酸酸的，除了那个奇形怪状的果核，连果皮都被我啃得一干二净。有时候吃过午餐，返回学校的途中，我故意绕道经过自家的菜园，这里种有这个红番茄、黄瓜、蚕豆，随手摘下来就可以生吃。有一片长得比我还高的这个木薯林，一些小木薯啊从松软的泥土里冒出来，我轻轻的扭几下就能够拔起来，再拿去清洁流动的水沟洗一洗，剥去外皮就直接生吃。母亲烧土的时候呢，也就是享受烤番薯的好机会，偷偷把番薯埋在火堆里，等它的外皮烤到焦黑，这时候的番薯很香甜。那有时候番薯还被烤得过火，最后被烧焦的像木炭一样。一天早上，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在上学的途中在水沟里抓到了一只螃蟹，约我下课后一起吃。结果我们躲在白长花丛里面把那只螃蟹吃掉了。没煮熟的螃蟹腥味很重，蟹肉水分多，还带了一点咸味儿。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不可思议。小时候乡下的孩子，无论什么时候吃生冷或酸性的食物都不会闹肚子，这也许就是生活环境使然，或者是上天赋予孩子们有更强的抵抗力。那些随手摘来吃的瓜果、未经煮熟的螃蟹，不仅是童年的味道，更是一段回不去的乡村岁月。我也有好多这样的哈，跟你一样，很多就是不可思议的以前的童年生活，有机会慢慢说。

好，接下来有菊娜选了这一首银霞所唱的歌曲，我来弹你来唱。她说泰式自助餐本来就是喜欢品尝的食物，它的好处就在于时刻可以自由的拿取食物。市区有这样一家自助式的餐馆，向来都是深受喜欢尽情吃饱消费群的青睐。一般来到这里的消费者通常都会根据店家的规定量力而为，避免过多的食物资源被丢弃。在上周日自己在自愈友伴到那里光顾，我们看见两三位与众不同的顾客，都是抱着那类不拿白不拿的心态的食客，眼前看到什么食物都一起来放到盘子里，最终呢就使到剩余过量的食物吃不完。虽然这店家没有严厉的条例并且采取任何处罚的措施来对付，但是对此吃不完食物的顾客，这几位客户呢也必须要明白，做人如果说经常浪费食物是有愧于良心，还会对不起这个天地的。这样的行为不单是对农民辛勤劳作以及自然资源相当的不尊重，更会加剧了全球碳排放和环境负担。必须要理解，爱惜食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尊重自然界、珍惜劳动成果的表现。享用各式的自助餐，还是量力而行吧。

好，接下来是吉隆坡的黄振晴啊，选择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为你安排刘家昌的版本。你说在中学13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电台的点唱节目，当时听的是翡翠广播电台，也就是现在的 IFM。 也许现在很多人眼中点歌只是一件小事，但对当年的我来说却是一种特别而深刻的期待。因为点歌我认识了来自各地的歌友，虽然彼此素未谋面，但透过一张张的点唱卡，一次次隔空的问候，慢慢建立起一种很特别的连接，也结下了一段段珍贵的空中友谊。我印象最深的是星期日早上的周日点唱节目，那一天虽然不用上学，但我必须帮父母做工去拔椒丝。为了不想错过这收听节目，我左手拿着收音机啊，这可真的不轻哦，右手还提着胶桶，每走到一棵胶树前就把东西放下，把胶杯里的胶丝拔出来，做完之后又赶紧拿起收音机和胶桶继续赶往下一颗，一边劳作一边听电台，一边期待主持人念出自己的名字，那种心情到现在依然清晰。当名字被念出的那一刻，我立刻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啊，一边喊一边笑，兴奋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有一点傻，还有点疯狂吧但是呢，那一份快乐却是最真实的，最纯粹的。从中学开始我就一直喜欢点歌，一直到今天这份兴趣从未减少，反而成了生活里长久的陪伴。我也还记得星期六晚上有一个周末约会，是古今电台通过第五台转播，由钟景林主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短短半小时的节目啊，却让我们格外珍惜，也让彼此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两年前我有机会参观 RFM 广播电台，很庆幸托金华的福终于见到了钟大哥，也算圆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只是有一点可惜，如今 IFM 已经没有点唱节目了，现在只有东马沙巴的 VFM 电台还保留着让听众拨电参与送上祝福的点唱机，还有 RFM 的那些年那些歌，让大家继续分享心中喜爱歌曲的旋律。有时候会想，如果电台还能够多设几个点唱节目，那该有多好，让我们这一班从年少听到现在的点歌人还能够继续把思念、祝福与回忆一首一首的送往世界各地，送到彼此心里，让音乐继续成为我们之间那座不曾断开的桥梁。振晴，我觉得你是可以试试看，可能写一封电邮到这个电台去，来要求说希望能够有这个点唱节目，听众们的一个建议啊，应该都可以，记得要写给这个管理层才行哈。

我们接下来有古今的天明天选了张小英唱的爱的礼物，他说那棵水晶龙眼树从树苗长大已差不多超过15年，开花结果的次数一边手掌就可以算得完，那么今年开花结果可以说是最丰收的一次，连续两个周末采果实，终于采完了，虽然不是很多，但足够分给左邻右舍和亲友们分享，也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这位朋友是 Winnie Liu 选的这首歌曲因为爱你才恨你，那龙飘飘所唱的歌曲，他要说的是现在的父母啊真不容易，一大清早五点几乎就要为孩子呢准备早餐，眼睛一睁开就要为孩子们准备食物，看到家里的厨房灯都亮了，再来做好早餐之后就要把孩子送到学校，看到晚路上的车也很多，载孩子的上班的上上下下的车都多了起来，回到家胃还不能松懈下来，要做运动之后休息一会吃上自己的早餐，就要准备孩子中午的食物，因为家里没人就要预备食物给他，忙完之后还要赶着去上班，一直到傍晚才回来休息一下，就接下来做晚餐做家务，干完一天的工作，那么到了休息时间，有时候想想每个做父母的真的不容易，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每个人都这样过来的，看到孩子天天长大感觉也很欣慰也很开心。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歌曲龙飘飘所唱的歌曲哦。紧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三者的留言。这位朋友呢就是田冰冰啊，选择的歌曲呢是不属于这个80年代的歌曲红蜻蜓啊，所以今天晚上就无法在这里为你播出这一首歌曲了，只能把您的这个故事给读出来。你说每次听到红蜻蜓都会想起小时候的趣事，那时候我和弟弟才四五岁，有一次跑到水沟边上大号，正好一只红蜻蜓慢慢的飞过，我们还开心的一直看着它，结果下一秒竟然有一条青蛇从旁边转了出来，我们两个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的尖叫，现在回想起来又好笑又刺激。那这首歌对我来说不只是童年的旋律，更承载着那些天真又难忘的回忆。那真很抱歉了，今天晚上还是无法在这里为你播出这一首歌曲。好，另外呢就是深州芙蓉的马金凤选的歌曲呢就是因为你所选的这首为你寂寞不难过我们歌库里没有哦，但换了有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是选择的是李毅所唱的歌曲，所以会一起来为你们播出这首歌。你说那今天换个心情参与你的歌里寻他千百回，其实我也不懂得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心情是愉悦的，因为7月18号这一天和一班义友参与了由李叔为病理周秀娜女士的慈善活动晚会，也是咱们为偶像李毅46周年纪念日一起举办的慈善晚会，一帮艺迷好友都为了这场晚会献上歌声，我也不例外，同时在这一天也没忘了大山脚的歌友出来相聚，也正好大山脚的一位好友生日，就顺手买了个蛋糕一起切蛋糕祝福，并且唱生日歌祝贺，在此谢谢大山脚的好友抽空相聚，感恩呐、啊。那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呢？好，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哈，只要是朋友相聚。

好嘞，我是想要读出最后一则留言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喉咙就特别的痒，所以喝一口水。来，我们继续。书的娜娜选的歌曲李毅所唱的唱首情歌给谁听，所以待会呢就会为这三位朋友播出这一首歌曲了。你说小时候呢，我总觉得妈妈很喜欢听老歌，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他总会停下手里的工作，静静地听着，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歌不只是歌曲，更是他青春的回忆。妈妈常常说，年轻的时候他最喜欢听马来西亚歌手李毅的歌，那温柔又深情的嗓音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台收音机，一张唱片就足以让人开心一整天。可惜的是，李毅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的歌声却留在了许多人的心里，也留在了妈妈的青春里。多年以后，妈妈已经长大，也成为了妈妈。时代变了，街道变了，收音机变成了手机。可每次当李毅的歌声再次响起，她依然会安静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我想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位永远忘不了的歌手。对妈妈来说，李毅不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段青春，一份记忆，一种可以说是永远不会褪色的思念。歌声会停，岁月会老，但那些曾经陪伴过青春的旋律会一直留在心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好了，我们上星期发出的帖子下歌里寻他千百回的帖子下的留言全数播出咯。所以呢，下星期二早上6点我们会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来留言，希望能够收到大家这个精彩的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歌曲呢，会为你安排了李毅所唱的歌，唱首情歌给谁听，还有呢就是黄金佑的你藏在我心上，费玉清的一剪梅，邓丽君的千言万语。我们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写下了精彩的故事，当然更谢谢所有在收音机旁或者是在 RTM Creek 收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收听，晚安，再会。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每个人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或许你的故事无人知晓，又或许他的故事人人熟知，但我们相同的是，总有一个人让你忘不掉，总有一首歌会让你热泪盈眶。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Trip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来轻说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女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痛。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女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希望勘查与开发矿物的拨款可以增加。西联新变电站解决低电压及断电问题。沙拉越准备成为先进材料研究与创新的枢纽。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可以考虑增加沙拉越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拨款，以支持地质绘测工作，并推动针对性下游产业的增长。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啊表示，沙拉越已在第十二大马计划下拨款1500万令吉，并在第十三大马计划下追加1800万令吉，以展开全沙拉越矿产资源的存在与潜力的研究。因此，沙拉越希望联邦政府能够重新调整目前仅136万令吉的拨款，以符合沙拉越的广阔面积与巨大潜力。他补充到说，若能获得与其他州属相称的资金支持，将进一步巩固沙拉越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战略性合作。他是代表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Dan Sri Abangjo Haridun Obin 出席吉隆坡的全国矿物理事会会议时如此表示。该会议呢，由副首相 Dato Ahmad Fadila Yusuf 主持。价值2亿2355万令吉，容量达275千伏的西联新变电站项目，有望巩固该地区电力供应的容量与稳定性。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表示，实施该项目旨在满足当地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能源需求。该变电站不仅能够降低供电中断的风险，还能解决部分地区电压过低的问题。他是在西联参观位于甘崩丹拉穆达的项目工地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上述项目于去年12月开始动工，目前的实体进度已达 12%， 预计将在2028年下半年全面竣工。竣工后，该变电站将把主电网的额外电力输送运至西联、德伯杜及格董，从而支持西联总体规划及多项发展、投资与旅游项目。沙拉越准备巩固其作为先进材料研究与创新枢纽的地位，特别是在绿色能源与生物多样性驱动的聚合物技术发展方面。沙拉越副总理纳多阿玛沈贵贤医生表示，聚合物科学具有巨大潜力，可以通过开发可持续材料与提升资源效率来应对气候变化。此举不仅能强化经济循环，还能支持清洁能源技术与医疗保健领域的发展。他是在古晋威第51届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世界聚合物大会致辞时如此表示。同样，他也欢迎国际研究人员的合作，以探索沙拉越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并期望在该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同时，他还强调沙拉越为聚合物产业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环境，包括稳定的绿色能源供应以及低碳天然气资源。此次的大会呢，吸引了来自64个国家的逾800名专家、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出席。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沙拉越政府将通过2026年沙拉越青年周的举办，持续巩固青年群体发展议程。2026年沙拉越青年周将于8月10日至16日在萨马拉罕民事中心举办。他表示，本届以青年我们的愿景为主题的庆典，体现了政府持续认可青年为沙拉越发展战略资产的承诺。此外，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也将于8月15日为今年的沙拉越青年周主持开幕典礼。庆典活动内容丰富，包括青年营及博览会、电子竞技比赛、传统体育项目、马拉松健身操，设有逾30个本地创业摊位的青年市集、青年音乐会，以及颁发沙拉越青年奖以表彰青年的卓越成就。大多数亚杜卡瑞姆·拉曼·哈姆扎是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连接斯乌市区与西岸地区的大桥项目在设计方案方面完成后持续取得积极进展。沙拉越人联党巴汪阿散支部主席兼斯乌市议员刘克杰发文告表示，该进展证明了沙拉越政府的持续性承诺，推动基础设施发展以造福人民。上述大桥预计将提升斯乌市区与西岸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加速区域发展，促进经济活动，吸引新投资，并为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该座大桥也成为了斯乌市区的新地标。沙拉越人联党承诺将继续与所有相关方合作，以确保该项目的效益能够全面惠及斯乌以及西岸地区的居民。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佐哈瑞顿奥宾接见了进行礼貌性拜访的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团。上述代表团由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主席尤方成博士牧师负责率领。尤方成博士牧师指出，沙拉越是全国促进宗教与种族和谐的最佳典范，并赞扬沙拉越总理的领导成功推动了沙拉越的发展，使之成为马来西亚的高收入经济体之一。他说，沙拉越的成就是强而有力的领导与良好的资源管理的成果，这使得沙拉越持续取得进步，并成为其他州属的榜样。他是在古晋 Petrajaya 的祖国英雄大厦进行礼貌性拜访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ga Mbas 和沙拉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总监 Dato Georgina Afiagao 也在现场一同接待上述代表团。沙拉越 SMD 半导体公司将在沙拉越科学中心启用之际，展示由本地中学与大学学生研发的多项集成电路创新成果。根据沙拉越 SMD 半导体公司的媒体文告，展品包括由集成电路所驱动的赛车、示波器以及留声器。此举被视为沙拉越政府的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培养年轻一代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这个发展，同时也为年轻一代开拓机会，以在半导体产业发展自己的事业，并实现沙拉越自主芯片发展的愿景。而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佐哈瑞顿奥本也将于今日为沙拉越科学中心主持启用礼。沙拉越科学中心将作为学习枢纽，以激发不同年龄层访客对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兴趣。在阿萨加亚举办的2026年反毒小队培训师培训计划进一步强化了在基层的禁毒工作。阿萨加亚县官员 Jerry Zanuddin Bidin 在致辞时表示，禁毒工作需要政府机构、社区领袖以及当地社会的全面性承诺与协作。他希望学员能够善用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推动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禁毒意识。与此同时，萨马拉汗区国家反毒机构主任 Nadia Muhammad Hazmi 也说，此举措在于强化反毒小队作为机构战略伙伴的作用，以更加有效地传递预防教育。这一培训有望将提升禁毒工作的成效，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安全无毒的阿萨扎亚社区目标。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希望勘查与开发矿物的拨款可以增加。西联新变电站解决低电压及断电的问题。沙拉越准备成为先进材料研究与创新的枢纽。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巴丁尼丹斯里阿都泰伊马木敦促农民、渔民和畜牧业者采用现代技术，并善用土地，以提高生产力。他在施瑟比摇河沙拉越农业园主持农民、畜牧业者和渔民节开幕仪式上如此表示。此外，他也强调，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唯有脚踏实地、善于管理和规划土地才能成功。最后，他还向获奖者颁发了奖项，以示表彰。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则指出，农民组织已从1988年的22个增加到1991年的27个，这表明农业部门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州领导层以及由农民、渔民和畜牧业者组成的600多名参与者也出席了此次盛会。该活动成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在现代农业中使用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全面促进了沙拉越的乡村经济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7月29日，那现在是6点21分。那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目前正在才刚刚起床呢，还是已经前往上班的路上？那不管怎样呢，都非常高兴的让 Red FM 能够来去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那继续的将会有好歌送上，以及带大家来翻阅国际新闻报章，那请大家也要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
4: 这位太太让您先，
5: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1: 是的，现在你正在收听的就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带大家一起来翻阅国内外的报章新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政府将于8月31日推出全民人工智能计划，为18岁至30岁的大马青年提供免费人工智能课程以及 AI 软件订阅。那这项计划呢，将透过数字人民平台推行。那首阶段预计将汇集10万名青年，而在完成指定课程之后呢，参与者可免费订阅主流 AI 软件3个月。那当中的课程内容涵盖了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安全、伦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云端惠民等等模块。那安华也表示说，政府希望借此提升人民，特别是青年的 AI 知识与应用能力，同时推动教育体系的改革，加强学校基础设施、教师培训以及课程调整，来去培育未来的 AI 人才。他也强调说，大马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那不仅着重于科技与经济效益，也必须兼顾宗教、文化、道德以及人文价值，并确保全民都能公平获取 AI 资源，共同推动国家迈向 AI 时代。看到另外一则来自古晋的新闻，那古晋将于8月4日至6日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的年度会议，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名厨以及专家将齐聚古晋，体验本地美食以及文化魅力。古晋南市市长南都黄鸿盛表示，这不仅是一项国际会议，更是向世界展示古晋丰富文化底蕴、与多元传统以及美食特色的重要平台，以进一步提升古晋作为美食之都的国际知名度。在大会期间，除了举行国际论坛以及参访行程之外呢，也将举办多项公众活动，包括创意城市网络美食馆以及首次推出的米酒自助体验短无费，让民众体验沙拉越原住民传统米酒的文化。黄鸿盛也表示，希望透过这项国际盛会进一步推动旅游业以及本地餐饮业的发展，让更多国际代表认识古晋，并把古晋的美食与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

0: 就争执，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是的，早上好，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继续带大家来翻阅报章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纳杜斯里阿玛省贵贤表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沙拉越将积极发展高分子科学与创新材料产业，推动洁净能源、医疗发展、资源利用以及循环经济。他表示说，沙拉越拥有丰富的绿色能源、石油化工基础以及液化天然气资源，全国

约94%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来自于沙拉越，其中明都鲁更占全球液化天然气出口约68%，具备分发展高分子产业的优势。他也表示，沙拉越未来的发展不仅仅依靠天然资源，更要迈向知识研究及创新，并欢迎国际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到沙拉越合作，共同发展制造业、绿色化学以及可持续产品。此外呢，他也表示高分子科学在医疗领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生物可降解植入物、药物传输系统、组织工程以及新药研发等等，未来也将继续推动科研创新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锦盛日前巡视梅里机场，并与新任机场经理会面，讨论透过大马机场控股公司的资本支出计划推动机场设施改善以及未来的发展。他说目前多项改善工程已经完成，包括机场厕所及登机柜台提升工程，贵宾候机室改善工程呢，则预计于8月1日完成。此外，机场也计划更换现代化 LED 照明系统，以及新建约2公里长的安全围栏，进一步提升机场运作的安全。李锦盛也表示说，政府正推动一项耗资4亿4500万令吉的梅里机场升级计划，以增加机场容量、提升运作效率以及加强服务能力，同时建议增建货物仓库，支持高价值及高时效货物运输。他强调说，梅里机场作为北沙主要航空门户，将继续提升设施，为未来乘客以及航空服务增长做好准备。

0: 有一种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沙拉月。
1: 我爱沙拉月。
0: 沙呀沙央沙尔瓦。
2: Sarawak forever our home。
3: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却拥有同一个家。
4: 我爱沙拉月。
5: 我爱沙拉月。
0: 我们都来自沙拉月，沙拉月是我们共同的家。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带大家一起来翻阅报章新闻。看到的有2026年杀青年周将于8月10日至16日在萨马拉罕民事中心举行，预计吸引约7000人参与一系列涵盖青年发展、体育创业及娱乐的活动。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纳杜斯里阿杜卡林表示，今年活动继续以青年我们的希望为主题，即鼓励青年积极发展，展现青年是国家未来的重要力量。他说今年的活动内容丰富，包括攀岩、传统游戏、欢乐跑、欢乐骑行、电竞比赛、有氧健身赛等等，同时也将设立30个青年市集摊位，售卖以及展示本地青年创业产品。此外呢，活动期间也将举行沙拉越青年奖颁奖典礼，表扬表现杰出、具典范精神的青年。官方开幕礼则定于8月15日上午10时30分举行，由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来主持。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根据环境局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 API 截至昨日下午4时的数据，沙拉越各地空气质量维持在中等至良好水平，也随着影响西连空气质量的烟霾情况呢缓解，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整体发生有回落。数据显示，西连空气污染指数已从昨日最高153点下降至83点，古晋则从89点降至78点。其他地区方面，马拉多安75点，斯里阿曼70点，明都鲁52点，木焦是16点，斯里街43点，施乌34点，加伯22点，梅里23点，梅里工业训练学院21点，以及林梦19点。那截至目前呢，沙拉越各地空气质量整体已有明显的改善。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将在8月31号为青年推出免费人工智能课程。我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严格筛查难民卡申请者。日本强烈地震导致购物中心爆炸坍塌，数十人失踪。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说，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国家发展的驱动力，但需要和保护宗教、文化、道德价值观及民族认同的努力维持平衡，以免这些价值观受到侵蚀。他说，马来西亚必须继续掌握人工智能，以维持全球竞争力，同时也强化人文价值，使两者成为建设昌明马来西亚国家的基石。先进的人工智能与科技或许能让我们登天，但我们绝不能任由自身的宗教、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受到侵蚀。因此，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坚守根基。首相昨天为数码部主持 AI Malaysia 机构推介礼时这么表示，同在现场的还有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n Fadil 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ul Azir Abu Bakar。首相宣布，政府将于8月31号推介全民人工智能计划，为18到30岁的我国青年提供免费人工智能课程及软件订阅。所有在 Rakyat Digital 平台成功完成指定课程的18到30岁青年，将可获得为期3个月的人工智能软件免费使用权及订阅服务。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说，提供这项优惠目的是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普及化。外交部长 Datuk Sri Muhammad Hassan 表示，如果联合国难民署拒绝合作，对难民卡申请者落实严格筛查程序，我国将重新考虑有关难民署驻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存在。他说，目前难民署办事处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吸引更多难民进入我国的磁石，尤其是罗兴亚族群。有鉴于此，政府通过内政部正制定机制，确保在向任何人发出难民卡之前，由联合国难民署及当地执法当局共同进行筛查程序。外交部长说，由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主持的内阁委员会议已提出有关课题。 Zahid 也要求加速落实东道国协议，以制定更严格的指南及管控难民卡的发放。穆罕默德·哈桑认为，难民卡申请程序过于容易，以致个人可以在原籍国通过线上申请，并在抵达马来西亚后取得难民卡，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来关注共和联邦运动会，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uk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为马来西亚赢得了第5枚金牌。他的队友 Aljo Kotor 也在同一个项目为我国夺下另一枚铜牌。在这之前，举重选手 Mohammad Anik Kastan 在男子60公斤级、 Mohammad Asnil Bidin 在65公斤级、 Mohammad Ari Hidayat 在79公斤级和 Mohammad Hafizuddin Roslin 在88公斤级个别先后为我国摘得4枚金牌。马来西亚队这一次参赛设定的总目标为5金2银4铜。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日本九州28号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熊本县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据称有多人死亡。据报道，永旺梦乐城熊本购物中心的二楼在地震中爆炸和坍塌。日本媒体指有20到30名职员失联。朝日电视台引述警方消息称，已确认多人死亡。另外，日本熊本县八代市一家制纸工厂烟囱顶部发生弯折，数人下落不明。日本气象厅就熊本县地震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截至28号晚上8点，已观测到一次震度7级、3次震度5级，以及共计62次震度1级以上的摇晃，指出地震活动相当活跃。气象厅呼吁今后一个星期左右，尤其是未来2到3天，更警惕强震。随着日本昨天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人在日本的马来西亚人受促保持警惕。马来西亚驻日本大使馆促请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查阅日本气象厅网站，获取和地震有关的最新消息、预警及通告。如需紧急援助，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电邮联系大使馆。据报道，地震发生后，当局曾向永明海和八代海发布海啸预警，但随后解除警报。地震引发了建筑物倒塌、火灾、停电及交通中断等情况，当局正紧急评估受灾程度，预计有许多人受伤。美国股市消息，受强劲财报、油价下跌以及资金从半导体板块轮动到市场其他板块的推动，美国股市星期二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537.24 点，涨幅为 1.03%， 报 52,747.32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55.17 点，跌幅为 0.22%，报24,876.91点。标普500指数涨 15.60 点，涨幅为 0.21%， 报 7,428.78 点。国际油价受西亚局势缓和迹象增多影响，美国和伊朗均继续避免发动袭击，油价创下近6年来最差的3日表现，也是自2020年四月市场担忧原油供应过剩以来，全球基准油价首次出现如此大幅的3日跌幅。布伦特在过去3个交易日下跌大约 16%， 星期二收于每桶84美元左右。九月交割的布伦特下跌 4.8%， 结算报价每桶 84.09 美元。九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跌 4.1%， 结算报价每桶 79.26 美元。美国星期二宣布计划豁免私营航天领域遵守多项环境规则。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放松监管来加快太空发射步伐，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交通事务负责人达菲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美国赢得了第一次的太空竞赛，完全有能力再次胜出，但是前提是必须扫除政府设置的繁文缛节。特朗普政府计划允许针对特定行业的航天、特定商业航天执照和许可证豁免13项联邦法律规定的要求。联合国已经将南苏丹一条广袤的羚羊迁徙路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这个年轻国家首次被列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3处遗产地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在8月31号为青年推出免费人工智能课程。我国要求联合国难民署严格筛查难民卡申请者。日本强烈地震导致购物中心爆炸坍塌，数十人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的，那这时候呢，就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计今天早上在西连、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明都鲁、加博以及梅里部分地区有雨或多云。古晋、木中、斯里街、诗屋、木郊以及林梦则没有下雨，天气良好。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古晋、西连、萨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郊、加博、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西偏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 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早最高温度预计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并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知之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早上7:27，继续带大家来翻阅报章新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兼梅里区国会议员赵俊文表示，时隔十年再度举办了马来西亚色彩文化嘉年华，再次展现了我国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并吸引国内外游客参与。他说，本届嘉年华将于本月的24-26日举行，以马来西亚的色彩、节奏、灵魂、国家为主题，呈现马来西亚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独特魅力。赵俊文指出，活动重点包括汇集了全国14州文化特色的大型文化巡游，超过3500名表演者参与演出。沙拉越代表队则在主舞台展现出伊班族、内陆民族、马拉诺族、比达友族等传统服饰、舞蹈以及文化特色，展现沙拉越多元文化遗产。他表示说，这项活动不仅促进沙拉越与半岛马来西亚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推广我国多元文化，进一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体验马来西亚丰富的文化魅力。另一则新闻看到，配合2026年施乌学校街道安全醒觉运动，国家反毒机构施乌分部目日前在拉让花园小学举办反毒展览，向小学生讲解毒品危害，也吸引了来自多所小学约300名的学生参与。反毒展览旨在让学生从小认识毒品及违禁品滥用的危害，提高防毒意识，强化自我保护意识以及正确价值观，建立拒绝毒品的坚定防线。国家反毒机构表示，这项活动也是与政府单位及学校持续合作的一部分，希望携手从基层预防社会问题，共同维护校园安全，并打造无毒校园环境。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是的，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频道，继续带大家来翻阅报章新闻。沙拉越房屋发展机构主席阿杜耶古表示，人民族社会福利计划不仅为有需要群体提供可负担租金住房，更重要的是打造舒适、安全和有秩序的社区环境。他说，所有租户呢都必须遵守租赁协议，按时缴付租金，并按照规定使用住宅单位，不得擅自转租或转让，同时积极配合管理单位处理各项管理以及维修事务。阿杜耶古也呼吁居民共同维护社区的环境，爱护公共设施，避免制造噪音和破坏公共财物。若发现社区设施损坏，应该尽快向管理单位反映，以便安排维修。此外，他也提醒居民提高社区安全意识，锁好住家门户。若发现可疑人士或活动，应立即通知管理单位或执法单位，并确保紧急逃生通道保持畅通。另外呢 ，HDC 也将持续提升人民组屋管理服务，包括加快处理居民投诉、改善设施以及维修工作，并加强与社区合作，共同打造更为舒适、安全、和谐的人民组屋社区。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兼沙马拉卢区议员马张仁一表示，沙拉越正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 教育，并定下目标，希望未来约有 68% 的大马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选择 STEM 相关领域，为高技能产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他说，赋能知识、移动的科学、科技、工程与教学教育计划于今年5月至7月在明都路展开，旨在提升学生对于 STEM 的兴趣，并且鼓励年轻人投身于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马张仁一表示， STEM 教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也能提升学生解决问题以及创新能力，为未来升学以及就业奠定基础。此外也指出，沙拉越政府将持续推动高等教育免费计划，并设立沙拉越石油与天然气学院及国际学校，进一步提升州内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的教育水平。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
1: 成。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皮兰里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0: 化的选择。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早在7月18号正式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 PMX AI 目前正在加善程序。他昨天为 AI Malaysia 机构主持推介礼时这么提到，早前通过 WhatsApp 平台公开亮相的虚拟形象在推出后不久便下线， PMX AI 允许民众通过这个虚拟形象直接表达观点、关切和愿景。首相形容这个虚拟形象是自己的数码孪生体。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113名难民全都持有发放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合法难民卡。早前这批罗兴亚难民在槟城威北区遭村民驱赶，分乘三辆巴士前往吉隆坡，聚集在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后被转移到吉隆坡警察总部国家英雄广场暂时安置，等待联合国难民署进一步安排。吉隆坡总警长 Datuk Fadil Masud 说，这113人当中，除了罗兴亚难民外，还有一名伊拉克男子、一名索马利亚女子以及一名印尼籍女子，她是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妻子。共和联邦运动会消息，随着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uk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我国目前已经在赛会总共扫获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排行榜名列第6。澳洲目前是35金、18银、27铜登上榜首，排名第二的是斩获13金、10银、12铜的加拿大，英格兰则以10金、18银、15铜位居第三。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藤森庆子在就职后宣布，军方将恢复秘鲁部分地区的秩序，这些地区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采矿活动猖獗。他也提到，在紧急状态期间，武装部队将暂时主导安全行动，直到能够将领土交还给公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